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0: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3: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府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上线单位是福州市教育局。福州的中小学什么时候开始放春秋假呢？2026年中招的录取政策有哪些调整呢？今年普高创新班招生录取有哪些新要求？初高中贯通培养试点将在哪些学校实施呢？随迁生子女只有一方父母的居住证可以入读一年级吗？有关于小升初、初升高、入学转学等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第28届海交会，产业链深度对接，两岸融合再提速。随口一句不干了，竟被认定为正式辞职。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0: 巅峰侠在线，
1: 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5月21号起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海交会以推动经贸融合共建第一家园为主题，密集开展产业对接、招商洽谈和人文交流活动，吸引两岸1000余名工商界、企业界代表参会。福州正持续发挥对台独特优势和先行示范作用，推动两岸经贸合作越走越深，民间交流越走越亲，融合发展越走越实。在本届海交会开幕式上，福州发布了福马同城生活圈先行先试第三批政策，围绕优化涉台营商环境、深化融台科技交流合作、提升福马小三通通行便利三个方面推出10条具体措施。据了解，近年来福州已先后推出2批共20条福马同城生活圈先行先试政策措施，打造福马同城生活圈，支持马祖居民在福州同等享受当地居民待遇，不断深化两岸融合发展。从来大陆发展到在这里生活，让更多台胞感受到了同城的真实变化和第一家园的温度。台胞厦门长庚医院副院长、兼任台湾常春藤生命科学总经理张成能，
2: 这方面呢，他是非常非常的支持这两岸融合产业的发展啊，尤其福州有一个很强烈的那一种就是产业链，那加上在福州的台湾厂商也很多，所以这个形成一个强力的后盾。
1: 融城逐梦，温暖相伴。今年海交会期间，配套推介交流区首次探索实践完全专业化转型，将过往推介模式转为 B2B 专业公采对接模式，共设置台湾青年创业、台湾好物、台湾县区特色产区等10个主题推介交流区，以及两岸金融、直播电商等5个配套服务和互动体验区，为台湾企业在大陆拓展新空间、融入新市场提供推介交流与服务体验空间。其中

0: 福建海嘉银行的两岸特色金融服务就吸引不少台胞停留问询。据介绍，福建海嘉银行以通促融、以汇促融、以情促融为主线，集中亮出对台金融服务亮点特色，聚焦台胞学习、工作、生活等需求，创新线上加线下联动的台金综合服务平台，推出现场办、帮带办、咨询办一体化服务，迭代升级的福码同城通卡覆盖交通、生活、医疗、教育等七大场景权益。此外，还推出特色信贷服务，助力台青在大陆追梦圆梦。台胞们表示，
1: 信用卡每个月一分钱可以坐船回台湾，我觉得还蛮方便的。然后公交地铁也是只要一分钱。
2: 海嘉银行的当然讲的说，在办卡的业务上，开公司户这方面，这个效率也是比较快的，上门服务也是比较亲切热忱的。再加上海嘉银行聘了一些台青在柜位上帮我们服务，对我们友好亲切。
0: 福建海嘉银行闽江支行行长张强。
3: 提供台胞创业与生活相关的创业贷款、移动支付便利化等47项的专属金融服务，提供工商注册登记、各类补贴申领、直播场地免费使用等等，让台青创业无忧，筑梦融成。
0: 从跨海而来到安心留下，相比过去，如今的海交会更强调产业链的深度对接。本届海交会聚焦工业、碳中和、新能源、生命健康等重点领域，策划6场高规格经贸交流活动，其中作为两岸工业领域高层次的交流平台，第二届海峡两岸工业发展大会尤为引人注目。大会为海峡两岸最具影响力的工业行业协会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与台湾工业总会联合主办，会上发布两岸工业领域首份合作倡议书。台胞鼎捷数智股份有限公司前沿数智创新研究院院长周忠信。
4: 大陆这边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事实上是非常的快的，台湾在应用人工智能上，在企业生产制造上也有它独特的地方，所以透过这样子的大会让双方可以交流互相学习，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0: 更值得关注的是，海交会正在从经贸平台向融合平台不断延伸，海峡两岸青年大学生工业设计作品交流活动、第七届海峡两岸福州职工创新创业创造大赛等活动也吸引更多台湾青年参与。从产业到青年，从经贸到文化，从合作到情感，海交会连接的早已不只是项目与资金，更是两岸同胞越走越近的心。台湾高校校友福建林毅中心负责人、陈港泉州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曾月春。
5: 我们已经在跟协和医院开始在对接未来闽台再生医学的这个临床的合作，我们是看好整个未来大陆的市场，我们从福州出发辐射到整个大陆。
0: 福州市台胞投资企业协会会长蒋佩琪。
6: 福州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城市，不断的出台好政策让这里的这个台胞、台商、台企甚至台青幸福感越来越强。我们一直在做的努力就是把政府出台这些好政策跟更多的台胞、台企来做分享。
7: 先锋资讯，
0: 数据是数字经济时代的关键生产要素，数据资产的确权、流通与合规运营一直是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重要课题。近日，福州高新区传来好消息，辖区企业腾信数智云福建科技有限公司成功拿下福州民营企业首张数据产权登记证书，为全市民营企业开展数据资产化、合规化运营提供了清晰指引。作为深耕 AI 技术与数据服务领域的先锋，位于福州高新区的腾信数据云福建科技有限公司依托数字经济产业基地构建的政策对接、合规评估、产权登记、价值转化一体化服务生态，率先取得了由福建大数据交易所颁发的数据产权登记证书。腾信数智云福建科技有限公司综合管理中心负责人黄丽婷。
8: 确权为我们的数据合规运营铸造了底线，也为后续 A

0: AI 应用人才培养打下了合规基础，正式参与福州数据要素市场建设，助力本地数字经济的新起点。
1: 据了解，本次登记的是企业两项核心 AI 数据集，证书的颁发明确了腾讯数科对这两项数据的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彻底打破此前数据权属不清、流通受限、价值难变现的瓶颈，相当于为数据资产办理了一张合法的身份证。企业的数据资产有了权威的法律依据，数据流通和使用将更加规范安全。腾讯数智云福建科技有限公司综合管理中心负责人黄丽婷：
0: 未来我们会扎根福州高新区，紧扣国家数据要素改革的大战略，依托我们首当确权的实践经验，打磨数据资产全流程的服务能力，给中小微企业提供合规评估、登记辅导、价值转化的一站式服务，帮他们把隐形数字资产变成真资产，助力福建数据要素价值示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30到9:30，上线单位是福州市教育局。大家如果有关于小升初、初升高、入学、转学等方面的问题想咨询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不能分期不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0: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3: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去打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6: 先锋侠在线，
5: 大家这平时上班发牢骚的时候，是不是总爱随口说一句不干了呢？或者在和老板谈加薪的时候用它当过杀手锏呢？那就可得多加留意了，说不定您随口泄愤说的这句气话真有可能成为口头辞职。具体我们来听听法官是怎么说的。
7: 工资这活干不了，工作不顺心，谁还没撂过几句狠话？但是有些计划法律上可能真的算数。说一个真实案例，小李因为公司不涨工资，一赌气说了句
8: 不干了。
7: 第二天第三天他都正常来上班，公司开会宣布小李已主动辞职，他也没吭声。结果等他再来上班，公司直接告诉他你不用来了。小李不服，一纸诉状告到了法院。法院是怎么判的呢？小李的口头辞职有效。为什么？第一，公司规章制度里白纸黑字写着员工可以口头提出辞职，小李入职时也签字确认过。第二，小李在厂长核实辞职事宜，公司召开全体员工会议通报其辞职时，均未做出否认表示，那在当事人已经有约定的情况下，小李的沉默可以视为辞职的意思表示。因此小李主张公司违法解除索要赔偿金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所以朋友们，跟老板谈涨薪时谨慎用辞职当筹码。如果你没有辞职的意思，当领导来找你核实或者公司单部宣布你辞职时，一定立刻当场说清楚我没有辞职，那句话只是气话，千万别沉默。
5: 好，接下来来关注另外一个案例。谁能想到啊，一个平时拌黄瓜做凉菜的厨师，在离职之后居然还被老东家起诉，只因为签下了竞业限制协议，原公司不允许他去同行那儿工作。难道因为简单的家常菜品手艺就被限制择业的自由吗？当然不是，竞业限制可不是人人都适用的。我们一起来听听法官是怎么说的。
9: 朋友们，你们听说过普通凉菜厨师也要签订竞业限制协议吗？有位刘师傅在一家餐饮公司专门做冷菜，公司跟他签了个协议，约定离职后两年内不能去同行执业，否则要赔钱。刘师傅离职后去了另一家酒店，原公司直接把他给告了，索赔90000余元。我们先看看法律怎么说。竞业限制的人员限于用人单位的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和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而刘师傅是一名制作普通冷菜的厨师，并不掌握企业核心技术与涉密内容。其次，他做的拍黄瓜、煮毛豆都是普通家常做法，不具备专属商业价值，公司也拿不出证据说这些冷菜有什么特殊秘方。而且这家公司也不是老字号，制作的菜品绝大多数员工都能接触，也不属于商业秘密。所以法院对餐饮公司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道理很简单，不能签个合同就把普通厨师的吃饭手艺给限制死了，法律保护劳动者合理择业的自由。
5: 春去水，夏插秧，眼下罗源县30000亩水稻插秧工作全面展开。当地立足山地农耕特点，依托智能农机智慧育秧，让山区播种更轻松更高效，用科技力量为乡村振兴添砖加瓦。 罗源县霍口乡西泉村共有水田。

0: 1400亩，地块零散，地势起伏大，是当地农耕的难点。针对山地特殊地形，当地启用中小型山地专用插秧机，机器能实时感知田块起伏，动态调整秧台的高度，让秧苗扎根稳固，减少倒伏与田间病害。罗源县飞竹镇叶雨冰农场负责人叶雨冰：
1: 那话一天差不多只能插到半亩地，机器插只有两个人，也省了人工多了，能插到20几亩到30亩。
0: 机械化插秧稳步推进，优质秧苗是关键保障。今年罗源县新投用现代化智能育秧棚，全自动流水线完成铺土、洒水、播种、覆土全流程作业，一小时可产出600盘秧盘，效率较人工提升10倍。此前，今年当地还是播种冬麦，依托当地的山地土壤和气候优势，发展高附加值特色作物，丰富种植结构，提升土地效益，拓宽农户的增收渠道。罗源县霍口乡西贤村村民郑昭祥：
2: 我在这里做5年了，种田啊，种草药什么的，每天收入大概有200块。我本来就湖州的，跑回来这样子照顾家里一下，收入也好一点，又方便这样子。
0: 罗源县飞竹镇叶雨冰农场负责人叶雨冰：
1: 一边种玉米，一边种麦冬，农村有产业落地，就有人返乡创业，来开发我们农村。
0: 智能农机下地，特色种植破题，罗源以科技与产业双轮驱动，破解山地耕种难题，助力粮食稳产增收，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
3: 944政务先锋。

0: 944众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许愿的诉求。许愿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拆迁房签合同的时候写的是他和他母亲的名字，他母亲已经过世十多年，但他父亲还在世，可以办产权的时候想把房子全部改到他自己名下，请问要怎么办理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的副处长冯丽娟。
1: 得分情况，就是如果他拿的是拆迁安置房的话，那我们是可以依据材料直接先办在他和他母亲的名下，然后办完之后再去做继承，然后把这个房子继承在他的名下。那如果是安置型商品房，那他是要先做继承，然后做完继承之后开发企业跟这个继承人进行网签。
0: 微信网友新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1997年的集资房，权利性质写的是国有划拨商品房，想把房子过户给孩子，过户的时候要缴纳土地出让金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的副处长冯丽娟。
1: 正常的话，他如果是集资建房的话，一般情况下产权证上不会写商品房，取得的集资建房过户给儿子的话，是需要缴交土地出让金之后才能进行一个转让。
0: 微信网友梅子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房产证因为以前有债务纠纷，所以办的是嫂子的名字，现在想把住宅和店面过户给他女儿，该怎么过户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的副处长冯丽娟。
1: 这个过户的话，就是由他的嫂子和他的女儿，就是转移方和受让方共同到场，然后持身份证和产权证到场办理过户就可以了。就是按正常的过户的费用收取的。
0: 微信网友果冻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母亲在鼓楼区有房，但户口在平江，没有迁到福州。父亲是巴西籍，子女呢也是巴西籍，孩子可以到鼓楼区房产划片的小学上学吗？或者有没有外籍子女可以入学的学校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的副处长潘凯。
2: 他这个不是划片入学，因为我们划片入学是针对孩子的户口和房子两证统一才行那个。一个是父母有房子，对吧？二个呢就是孩子的户口，是在跟着房子在一起的这种的，他这应该是。

0: 啊，这是巴西籍，肯定说是外籍子女学，外籍的孩子，外籍孩子入学有居住地统筹安排入学。他如果要是去外籍子女学校，我们那个西湖学校啊。
1: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30到9:30，上线单位是福州市教育局。大家如果有关于小升初、初升高、入学、转学等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交错。
1: 我祖籍泉州，在异国他乡听到闽南语和南音，感到特别亲切，就好像回到了家乡。
0: 一曲闽韵，千年风华，以福州话演唱的闽剧，在一颦一笑间刻画着巴闽的历史人文。
2: 我们在家跟孩子也会说福州话，有时候也会带孩子来听闽剧，希望他能好好感受家乡的文化。
0: 形态不同，风神富有，以蒲仙话演唱的蒲仙戏被梅兰芳盛赞，成为宋元南戏的活化石。
3: 我外公是老一辈的蒲仙戏演员，他会跟我讲蒲仙话，也会教我蒲仙戏的唱腔，他说这是文化的传承。
0: 永安大腔戏、泰宁梅林戏、寿宁北路戏、福安平讲戏，福建地方戏曲以其独有的方式，在一词一句、一声一息间传承着方言文化。
4: 我希望能有更多优秀的年轻人加入我们，和我们一起守正创新，向而新生，走向未来。
0: 福建有戏，守护着你我的根，传递着故乡的声音。
5: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6: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7: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8: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6: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7: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9: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7: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0: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行政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专业党群交流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1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洪真。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呢是教育公平润荣城，阳光招生惠万家，义务教育招生入学与中考招生政策要点解读。
10: 没错。
11: 那一个月以来呢，福州市教育局是公布了很多有关于考试啊、升学啊包括春秋假的一些方案，可以说是备受师生和家长的关注。都说这教育啊是咱们老百姓心头的头等大事，那孩子小学怎么入学呢？中考的成绩到底能上什么样的学校呢？招生的政策有没有调整？定向生的比例有没有调整？其实这些都是大家所关注到的话题。
10: 没错，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福州市教育局的嘉宾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那些事儿。那接下来呢，就有请福州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市教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邵东升。邵局你好，跟我们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2: 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很高兴如约来到党风政风热线节目与大家沟通交流。
10: 好的，谢谢邵局。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其他几位到场的嘉宾，他们分别是福州市教育局中等教育处处长许留元、
11: 初等教育与学前教育处副处长庄静、
10: 法规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欢迎各位的到来。
11: 是，那么刚才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和大家说到了这一个月以来呢，咱们的老百姓是频繁的关注到了教育局公布到的各项招生政策和事关学生入学升学的这些政策。从4月24号，福州市教育局发布2026年福州市中考中招政策解读新闻发布会，发布了今年中考中招政策的五个调整，再到5月11号呢，发布了中小学幼儿园春秋假实施方案，5月15号，我们又发布了2026年福州普高自主招生计划。可以说，每一项的政策呢，都事关学生的升学，还有在校的一些学习和生活的情况。那接下来也想请邵局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各项政策的一个调整的情况。
12: 近年来，市委教育工委认真贯彻市委主要领导指示和新时代堡垒工程部署，将党的领导贯穿教育改革发展各方面全过程，实现党的建设与事业发展双向赋能。2026年福州市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

0: 若继续实行市级统筹以县为主的管理机制，严格落实免试入学要求，不得通过文化课考试、测试等方式选拔学生，按课程标准执行教学要求，小学一年级严格执行零起点教学，继续实施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入学政策，落实好各类招生优待政策，推动全市高校办成小学入学一件事，为家长办理子女入学手续提供便利，同时做好招生监督，公布县市区举报投诉电话，切实营造规范有序令行禁止的良好教育生态。
1: 嗯，好的，谢谢少局。
2: 少局的介绍哈。那么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市教育局。那在接下来大家如果有关于孩子升学入学啊教育方面的问题，也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可以在上面给我们进行留言。那我们接下来呢看一下一号线一位吴女士拨进我们电话。
1: 嗯，吴女士你好。
2: 你好。
3: 哎，喂，你好，就是我想了解一下，我们福州这边春秋假到时候具体怎么放，然后就是有哪些学生可以享受到这个春秋假？
1: 春秋假哈，到底是怎么放呢？
2: 对，
1: 啊，具体的政策是什么样的？
2: 是，这也是前段时间刚出的新政策哈。
1: 对，
2: 要问到的是庄处。
4: 嗯，你好，这个问题我来回答啊。这位家长，那个春秋假制度在全市幼儿园、小学、初中推行。春秋假原则上安排在每学年春季学期中期，就是4到5月，和秋季学期的中期10到11月。春假和秋假的时长各为2到4天，全年合计不超过6天。市教育局的话不做统一的规定，放假时间，具体时间是由各县市区根据实际情况在学年教学周期内统筹确定，并结合当年的效力提前发布春秋假时间。其中那个市属学校还有市属的那个小学和初中是按照所在的县市区春秋假安排实施的。
1: 嗯。
3: 哦，那就是说，如果我所在的学校是个市属的小学或者初中，我就看学校所在的那个区教育局发布的春秋假的时间就可以了。
4: 啊，是的，是的。
2: 嗯，根据、
3: 哦、好的好的、
2: 我们还是属地的这个原则哈。
1: 嗯
2: 嗯。
3: 哎，好，知道了，谢谢您。
2: 哎，好，
1: 谢谢。
3: 好，再见。
2: 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已经有朋友给我们留言了哈。这位林女士，她想问的是，这个春秋假，今年会这个时候放不放？就是5、6月份的时候放不放？
1: 啊，就刚刚发布的这个学期哈。
2: 对, 对, 对, 对，这个学期会不会放？庄主？
4: 目前应该是不会了。现在我们刚才有说，那个春秋假基本上是每年每学年的春季学期中期4到5月份。
2: 嗯
1: 嗯。
4: 目前还没有。
2: 今年有可能
1: 马上就要暑假了哈。
2: 对，今年有可能就会到这个秋季的这个学期来放。
4: 是，
1: 也就下个学年开始哈。但是总共是不超过6天的。好，
4: 对，
2: 好，明白了。再看一下这位朋友，微信网友叫做庆庆妈，她问的是：姐姐现在是小学生，妹妹明年要上幼儿园，怎么？随，他这个随应该是幼，叫什么幼随长？
1: 对，应该是妹妹随姐姐入学的这个方式哈。
2: 他说，因为妹妹小学的时候，姐姐已经要读初中了，这种情况要怎么随？
1: 嗯，
4: 幼随长走，是小学入学是吗？然后大的是已经读初中。目前这个我们幼随长走的话，主要是要在同校。所以如果大的已经是在那个初中的话，是不符合这个条件的。
2: 哦，要在同校。
4: 对，我们主要幼随长走是为了解决那个接送困难。
2: 接送困难。
4: 对。
1: 但是他说的是目前来说，姐姐还是小学生，妹妹明年幼儿园。
2: 幼儿园。
1: 他说这种情况下是
2: 那有可能会他们会在同一个时间段，因为妹妹明年幼儿园3年级。
1: 对，
4: 如果是符合幼随长走的那个条件的话，我们现在因为统一小学报名是在那个龙教之窗，全市都在龙教之窗这个系统上报。然后系统上对符合条件的那个就学生类型也有增加这个那个相关的信息填写，可以填写哥哥姐姐所在的学校还有姓名啊这些信息，然后学校会进行核验。
1: 哦，
2: 好。
4: 审核的。
2: 好，其实就是统一的在荣教之窗上进行报名，然后根据它这上面的提示，你可以把你的现有的姐姐的这个情况也写在上面，
4: 对，
2: 然后进行到时候再进行摇号的时候分配。
1: 好，
2: 三号线，
1: 三号线上的王女士，
2: 王女士，
1: 好，
2: 你好，你好，
5: 你好，
2: 嗯，王女士，什么问题请讲。
5: 哎，我有个问题，就是现在市教育局是不是还没有公布幼升小的相关政策？我想了解一下，今年那个随迁子女是不是只要父母一方有居住证就可以入读小学一年级？
1: 嗯，幼升小的最新政策，
2: 咱们幼升小的最新的政策发布了，
5: 还有就是随迁子女那个，
2: 哦对，
1: 好，
2: 两个问题哈，
1: 我们继续有请庄初来回答。
4: 这位家长你好，我们的那个义务教育招生工作办法的话是每年一出，目前那今年的话是还没有政策是还没出。然后还有关于您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随迁子女父母只有一方居住证的话，是从去年开始也是可以在那个福州市入学的，就是由居住证所在区的教育局统筹安排入学。
1: 好的，
2: 也是可以的哈。
4: 那是的，
1: 好的，
2: 好，
1: 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二号线上还有一位李女士哈，你好，李女士，
2: 你好。
6: 你好，
2: 请讲。
6: 我想问一下，我的房子呢是6年1户的学位政策以后出台的，买的哈，然后呢，我现在呢把我的房子租给了一个租客，那我的租客说他要用这套房子的居住证去申请入学，那他这样的行为呢，会不会占用了我这个房子的学位呀？
1: 这很多朋友都会有了一个疑问哈，
2: 就是我的房子租给别人了，
1: 对，他用居住证去入学的话，会不会占用学位？
2: 庄主，
4: 这位家长你好，就是从去年开始的时候，那个如果房子借给租客，办理居住证，用他的小孩凭着居住证入学的话，是不会占用这个学位的。
2: 就不会占用这个学位，它是居住证啊，并没有使用到您的这个房子的实际啊，因为它不符合这个叫做我们叫这个什么双证齐全的划片入学嘛。
4: 对，我们六年一户学位办法的话，去年开始是只对片内生的房产锁定学位。
2: 好，林女士，不影响好吧？
1: 好，
2: 好，再见。
1: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一号线上还有一位哈，我们今天热线特别多，一号线的陈
2: 女
1: 士，
2: 你好，
7: 你好，是我吗？
2: 对，您讲。
7: 是这样子，我看一下，我今年我有宝宝嘛，要读幼儿园，我看到我们可以报名参与派位的幼儿园，那哪些幼儿园参与派位呢？那我们这个派位的比例今年是多少？然后那派位招生怎么做呢？我们是电脑摇号还是啥的？怎么做呢？
1: 好，
2: 家长想要了解到这个幼儿园这个哪些幼儿园参与派位招生比例啊，怎么进行？庄处，
4: 就是2026年的话，市级还有县市区级所属的公办幼儿园参与派位招生，同时那个我们也鼓励有条件的县市区引导政府购买普惠性服务民办园参与派位招生，然后呢部分的办园，部分省属部门办园，部分的省属高校办园，还有特教学校举办的幼儿园班不参与派位。然后2026年的话，市县市区级的公办幼儿园派位比例从不低于计划数的30%提到了50%，同时鼓励有条件的县市区扩大派位招生的比例，省属部门高校跟那个辖区的联办园的派位招生比例是按双方签订的合作项目协议执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派位招生怎么进行的话，这个是各县市区参与派位的园所统一使用荣教之窗幼儿园招生系统开展那个网上报名预约和那个随机派位。这个系统的话是由那个也有相应的操作指南，是由各县市区作为招生文件附件发布。然后今年那个全市的幼儿园统一随机派位时间是在7月10号。
2: 好，
1: 是。
7: 那要看这个县市区的这个来做是不是？
2: 就简单的说，这个派位的园所到底离您家附近有哪一些？我们可以在荣教之窗幼儿园招生系统到时候开展这个网上报名的时候，您可以去看一下，或者您平时也可以关注一下家附近的这些学校哈。一个是这样的，然后您问到的另外一个就是招生派位的比例，刚刚那个庄初说了是50%，对，不低于50%。 其他的反正就是根据这个时间啊，一步一步的走，7月10号统一派位，好不好？
3: 好的，好的，好，
2: 好，
1: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一位网友的问题啊，他说这个姐姐

0: 下学期呢马上就是大班了，而弟弟呢今年也要上小班了啊，两个现在都还是幼儿园。那么摇号的时候要怎么样去报呢？那么报同一所学校怕摇不上，不上同一所学校的话又要分开接送啊，这个问题要怎么样去解决？
1: 就是幼儿园摇号有没有也是我们幼随长走的这一块。
0: 对
2: 啊，这个跟那个小学一样，也有幼随长走，只要是就是小的那个入园的时候，哥哥是读大班，

0: 还是可以享受这个政策的
1: 啊，也是在荣教
0: 对，也是在荣教职创上。
2: 那唯一的区别有没有可能就是摇上就在同一所学校，摇不上就
0: 摇不上那个他也可以享受后面自主派位的时候也有优先等级的。
2: 好，好，
1: 就是说我们这个系统它其实会自动匹配，会有一个优先级哈。
2: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随迁长幼随学需要相关的什么材料呢？静安区第一志愿是居住证地址默认的，姐姐以前是第二志愿录取的，那妹妹没有办法申请长幼随学，是不是？
1: 就他的意思是第一志愿当时是居住证默认的一个地址，但是现在来说呢，姐姐
2: 我们
1: 和妹妹不太一样，
2: 随迁这块也有第一志愿和第二志愿的这个录取吗？
0: 对，那个随迁子女的话，我们目前五城区的话是可以填三个志愿，然后鼓楼的话三个志愿是是由家长自己选择，其他四个城区的第一志愿是他根据居住证，因为义务教育是以就近入学为主嘛，它是跟居住证关联的，相对就近的学校，
2: 好，
0: 所以的确是会存在这个网友说的那个问题，但我们现在也有在研究，具体的话是以今年的招生政策为准。已经在研究这个问题了。
2: 好，再等一等哈。
0: 对，再等等。
2: 小雅璇他说，居住证四月份改地址，来得及？孩子幼升小吗？几号开始填志愿的志愿信息？我们刚说现在最新政策还没有出来。
0: 对，时间还没出来。按往年的话，报名时间是六月底。
2: 那就是四月份改地址，六月底，按道理来说是要来得及的。
0: 具体还是要有今年的政策为准。
2: 好，
1: 我们现在看另外一位网友，他说现在姐姐在上的学校不收随迁生了，而弟弟妹妹今年要读一年级了，还能够申请长幼随学吗？
0: 这个的话，因为他可能报名就报不上，这具体他可能还是要找那个县市区教育局去问一下。
2: 好，明白了。我们最后来看看这位朋友，他说同时报名两所幼儿园摇号可不可以？想给孩子报一所公立，一所普惠。
0: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是部分的那个园所是不在那个统一派位的，所以如果是。其他有统一派位的是在荣教之窗那个幼儿园的那个报名系统上，招生系统上报名。如果是，所以他是可以在系统上的报一所，不在系统上的报一所，这样是可以的。但如果是都是他所意向的园所都是在荣教之窗幼儿系统上里面派位的，那就不行，只能报一个。
2: 那还是得要舍弃一个哈。
0: 是的。
2: 好，那么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市教育局。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有关于这个升学呀、就学啊、教育方面的问题，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进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市教育局啊。
2: 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大家如果有关于教育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哈，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呢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那接下来呢，咱们要继续的邀请我们福州市教育局的工作人员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有关于中考和中招方面的一些政策了。
1: 没错，今天呢是5月26号哈，马上呢就要到2026年的中考了。那么教育局中招办接下来应该也是最忙的时候，所以呢接下来想问一下邵局哈，那我们今年的这个中考报名的情况准备的如何呢？
7: 我来回答这个问题啊。2026年福州市中考报名工作已经完成，九年级中考报名人数约8.85万人。其中六城区约4.51万人，八年级地理生物考试报名人数约10.3万人， 其中

0: 六城区约5.3万人，各招生区域报名人数结构总体稳定，比2025年略有增长。
1: 好，那么邵局啊，上个月咱们福州市教育局是公布了2026年福州市中考中招政策解读新闻发布会，那今年咱们中考中招的政策将会有哪些调整呢？给咱们进行一个介绍吧。
0: 好，今年我市中考中招政策总体遵循小幅调整、平稳过渡的原则，根据教育部和省教育厅有关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意见的要求，共做出5项调整。一是调整普高含综合高中班最低投档控制线；二，调整定向生政策；三，调整加分照顾政策；四，调整自主招生政策；五，调整职业教育投档及志愿设置。
2: 好的，谢谢邵局哈。那么其实刚才从这样的一个调整当中，我们发现有些内容呢是家长特别关注的哈。
1: 对，
2: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调整自主招生的政策，就是六城区的学生中考成绩啊，必须要达到市区第二条投档线下20分，或者是达到6县考生所在的县市第一投档线以下的20分啊，才能够正式的录取。那么另外一个调整呢，就是2027届的初中毕业生的初高中贯通培养的这样一个政策。那么接下来呢，就有请许留元处长为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样的一个调整的政策啊，它为什么要这样调整呢？
3: 好，我来和大家介绍一下，今年，我市自主招生的政策主要是有2个变化，一个是我们对普高创新班的录取条件进行了一定的调整，主要原因是有2个方面，一个是为了优化招生学校的生源结构，其实这个普高自主的招生已经做了好多年了，那招生的学校的数量也在逐年的增多，招生的规模逐步的扩大，但是我们通过这个后续的这个招生实际情况的统计呢，也发现有一些个别的学校它的可能这种吸引力不够强，然后录取的生源水平一般啊，那就不能达到我们最初的要进行自主招生的这样子的一个初中实现高中的这种特色的办学发展。所以说为了进一步优化我们这个学校的生源结构呢，所以今年我们对它的这个录取条件进行了调整，就是六城区的考生设定了中考成绩，就是预录取的学生你中考成绩必须是要达到第二条投档线下的20分，那6县的考生必须是达到当地的第一条投档线下的20分才能正式录取，就是提高了门槛，原来只要达到普高线就可以了。
1: 好，
3: 那第二个就是在资格审核阶段，还有一些我们确实有特长的，就我们常说的5学科这个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和信息学这些有特长的考生，那他通过这个学校先期的这种的公示名单，那这些考生他如果预录取的话，他的这个中考成绩可以放宽到我们的普高最低投档控制线。那第二个方面的考虑也是为了保证考生的权利，那我们在这里呢，就是这些孩子往年的话他们被预录取了，他的普高志愿是锁定的，他只能去报中本贯通5年制高职或者是中职学校的批次的志愿。那今年的话，我们是从考生的权益，因为有的这个切线完以后，那预录取的考生还是要投这个填报普高的志愿，那中考成绩后公布了以后，那符合正式录取条件的考生，那他的志愿就作废了，那就是成为普高自主招生正式录取的学生，但是不符合录取条件的学生的话，那他先前填报的这些的志愿在中招投档的时候都会继续的生效。
2: 明白了。从这个我们其实能够感受到什么叫做因材施教哈，对于不同的考生他是有不同的办法的。
1: 对，那确保了这个考生的一个权益，这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哈。
2: 是的。
1: 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听友和网友的问题。这位叫孙妮拉的朋友，他说福州市的初高贯通选择这两所学校主要的考量是什么？他的孩子是在橘园4中，是不是按照相关政策的意思，就是只要他符合条件，就可以直升4中的本部呢？许处，
3: 是这个，就是这个贯通培养也是原来在我们的这个中招细则，当时是一句话。那上一周我们福州市教育局关于开展首批初高中。

0: 贯通培养试点工作的通知已经正式的发布了。对，那试点学校呢有四所，那跟我们城区有关的就是一个是福州四中，它对应试点的初中是四中的光明校区和四中菊园洲中学啊，还有一个是福州高级中学，它对应的初中就是他自己的初中部。那考量就是因为这两所学校呢都是我们这个市属，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老八所当中比较优质的高中，同时它又是12年一贯制的，就是从小学到高中啊，是这样子的一个学段分布的，就是各个学段都有。那因为进行这个贯通培养，那我们还是想说今后的这种生源呢培养能够体现学校的这种的办学的理念和办学的特色，能够这种一贯的在这个很长的一个时间里呢培养出更适合我们这种创新实践要求的学生。
1: 那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是不是符合条件就意味着他孩子在菊园四中可以直升四中的本部？因为菊园四中应该就是升本部的哈。
0: 那他这个学校是属于他对口的初中嘛，已经在我们的文件当中显示了。那各个学校他具体的方案我们是要求在6月15号之前发布。那每个学校他都会公布说具体的什么样的对具体的什么样他对口学校里什么样的初中生符合这样子的条件。那到时候以学校发布的方案为准。
1: 好，那咱们再等一等哈。这位叫记忆的刘星朋友，他说初高贯通班四中是菊园洲的菊园洲和光明两个校区，请问是合计30名这个30个人吗？
0: 对，
1: 是合计30个，不是各校30个。
0: 对，
2: 这
0: 个招生计划指的是高中，就是四中他要招30个人、那他对应的初中是这两个学校，是这样子的，
2: 就是以高中的要求为主。
0: 对对，主体是高中。
1: 好
2: 的。
1: 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这位叫闽西北的朋友。
2: 他说请问一下福州生物和地理什么时候会取消中考？这个
1: 有没有可能？
2: 对
1: 啊，
0: 这个中考改革的话，
1: 这个政策可能大家都得等等。
0: 我来答。
1: 好
0: 行。因为中考改革这个其实这两年就是全国很多的城市都已经有一些这样子的就是关于小试门的调整。那我们福州市这边呢也是根据省里的就是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实施意见的这个通知，根据这样子的一个总的要求呢，我们近期也正在结合实际对中考的相关招生政策开展调研，并广泛的征求各方的意见。那后续改革的相关信息会按规定及时的向社会进行公布。
1: 好，简单说就大家再等一等哈。
2: 是的。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许树说到了关于这个普高特色招生班的一些调整嘛，那关于这个自主招生的时候，它有一些数量的限制吗？或者是比例的限制，还是说学校自己去划定呢？
0: 您是说贯通班吗？
2: 不是，就刚才这个
1: 自主招生班，
2: 对对对，
0: 自主招生的话，我们是之前这个是前几年的文件，一直它是省里面有要求的。那一般就是我们这个省级示范高中的话，它是不超过他们的这个一般不超过100人。那包括我们的这个体育特长生啊这些的，它都是要算到自招的这个数量里面的。所以有的学校可能是90几人、80几人都有可能。这样子。
2: 那具体的就是由学校来定，但是不超过100人。
0: 对
2: 啊，明白啊。
1: 好，我们今天其实还是有很多听友和网友问题哈。婉言他问福州有没有可能会取消估分前填志愿？他说厦门和三明是分报志愿的，咱们福州有没有这个可能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好像许叔，我们每年来，刚才包括生地的这个取消中考和这个估分报志愿这个事情，好像每年都有人问。
2: 是的，好，那这个问题的答案呢？这样吧，我们马上进入9点的报时哈，我们九点报时之后呢，继续来有请我们许叔来回答。好，
1: 好，
2: 好。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5: 不对，要1年才清零。
4: 听说
1: 听说
4: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网上专。

0: 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0: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挡风正风热线。那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市教育局啊，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
0: 嗯，
2: 那我们刚才在这个
0: 报时前，
2: 对，有一个网友的问题哈，我们继续来回答。他说，福州什么时候能够取消估分前填志愿呢？
3: 好，那这个问题我简要的和网友们就是答复一下，就是其实这个到底是知分还是估分报志愿，它这包括还有一个就是考前报志愿，这三种形式，在全国的各个城市，包括我们省内，其实它也是都有的啊。那三种填报的方式呢，它其实更有利弊，并不是说哪一种方式就一定是最佳的啊。对，因为其实你知分报志愿的话，也会因为不知道填报志愿学校的这个竞争人数和竞争程度，同样也会存在滑档的风险。然后就是那我们福州采取这个考后估分报志愿的还是比较符合我们福州的这个当地的实际情况的，因为我们是六城区作为一个招生片区，生源的情况学校啊都很多很复杂。那这个在城区里面呢，如果是比如说像厦门这样子它有分片，在福州这里可能是比较难操作的，所以说我们用这种考后估分报志愿，而且我们每年都有进行这种二检，有给大家就是说进行一个详细的排位来参考，就是大家对自己的这种的整体情况还是能够有一个比较明晰的一个把握，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呢来进行估分报志愿。还有一个我们在中招政策当中有设一条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高峰保护线嘛，这个线上的考生他都有进行这个平行志愿投档和轮转，然后再按照志愿从高峰到低峰录取，其实这条线上的我们的这种学生都能够得到了保护，避免这个高峰考生因这个志愿填报失误而不能被他心仪的学校录取。所以说这个模式的话，我们也是听到网友们的这样的建议，我们会进一步的进行探索，就是积极的推动吧，
2: 就是
3: 要
2: 就是说各有利弊，但是我们尽量的去补充或者是完善这个弊的
3: 对适合福州这样整体情况的，因为这个政策是一个比较系统的工程，就是简单的把它变成知分的话，没有配套的这样子的相应的政策，可能实施起来还是会有风险的。
2: 好，我们看一下三号线上有一位曾女士，
0: 曾女士
2: 你好，
0: 你好，
4: 你好，可以听得到吗？
0: 哎，听得到，曾女士请讲。
4: 你好，我是有看到前段时间好像发了一个自主招生的通知嘛，好像这周5月29号就开始报名了，我想问一下这个自主招生今年是不是还是只能报一个学校，那后面那个招生口档今年这个是怎么操作的，能不能讲解一下？
0: 好，自主招生这一块哈。
3: 好，那我来回答，就是今年我们全市是有19所中学，它有开展这个自主招生工作。那自主招生的报名和录取工作都是在福州市的中招管理系统上进行的啊，全部都是在网络上统一进行。那由各自的这个招生学校呢负责测试的资格审核。那每位考生只能报一所学校，所有的考生都必须参加中考。那自主招生是安排在中考后进行，就是在6月24到26号，我们这个普高的自主创新班的招生工作呢会完成。
0: 好，曾女士。
4: 那我还想问一下，就是我们今年不是说要填志愿嘛？那我后面如果志愿，比如说我前面自主招生预录取了一个学校，我后面志愿不填这个学校，会不会被这个自主招生给预录取掉啊？
3: 如果是按我们刚才就是前面有跟这个听众朋友们有介绍，如果是你这个已经预录取，那到时候又符合他的所有的录取条件，就是成绩达到第二投档线下20分，如果是这个有特长的考生，就是已经在公示名单里的可以达到普高线，那他的这个志愿你填不填他都没有关系的，已经填的就作废，没有填的话他也是自动的被

0: 锁定录取的。
1: 好，那明白了，谢谢。
0: 好，曾女士再见。我们来看一下微信网友锦鲤的问题哈，他想问的同样是初高贯通的哈，他说初高贯通的学校学生会如何选拔呢？作为家长哈，他的理解是学校希望遴选出最优秀的学生直升本校高中部，但是作为学生和家长，如果孩子是年级前三十，应该会选择更好的学校，那真正想要直升的孩子就实际上考不上本部高中的家长和孩子，那请问一下后续家长和孩子应该要注意些什么呢？或者是教育局，你们希望选出什么样的学生能够直升自己这个本部的高中呢？这个问题问得很细。
2: 其实刚才我们在介绍为什么会选择这两所高中作为我们的试点学校，也是有体现了学校在培养学生的他的意图，因为他就是从小学到高中都有学段的。其实这样的学校呢，他的高中又是我们的这个老八所示范性高中，他有这种的实力对这种贯通培养的路径呢，他全链条的进行考核。那试点学校的话，我觉得应该还是就是最适合的，想要把他这些最适合他们学校这种风格培养模式的学生选择下来，那通过这种初高中的贯通课程的设计在开启我们所有初中课程的前提下呢，然后整合这种初高中的这样子的一个学习，注重学生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还有学科核心素养的一个培养，把这样子的适合他的这个学生选拔出来。那如果孩子有其他的想法，我觉得这时候家长肯定也是要尊重孩子的意愿嘛，家里肯定是要商量。那有其他想要到其他的学校正常的中考，你可以不报这个贯通班。是这样子。
0: 好，还有朋友问的是，明年初高贯通试点会不会多几所学校，有没有可能呢？
2: 那我们今年的先把它稳步的给它做好。
3: 试点嘛，我们先试完以后再看。
0: 是啊，试点嘛，得先试。
3: 是的，好。
0: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来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今天非常非常多哈。万事胜意说，古山新区小学和古山苑小学，它是不是不招随迁生啦？庄处。
4: 因为这两所都是区属学校，然后具体还是要问静安区教育局，而且那个每年的话那个都是区教育局根据本地的生源情况也会公布那个接收随迁子女学校的名单，还有那个学位余额，到时候可以关注一下那个
0: 他们的信息。好，因为他这个是属于区属学校，具体的情况要看区里的哈。
4: 是的。
3: 我们来看一下一号线上有一位陈女士，你好，陈女士。
5: 你好，小升初就是人家说报公立更好，因为定下名额更高，是这种情况吗？还是说私立跟公立校的比例是一样的？
0: 小升初没有定向啊，
5: 不是，就是初中以后升高中不是有定向吗？我们现在在择初中的学校吗？
0: 您稍等一下，陈女士，您的问题一个个来。您先说的是小升初报公立会不会更好？就是小学会更好。
5: 就是、报公立，对，我现在在选择报公立还是报私立嘛？然后
0: 您说的是小学报公立还是私立？是不是？
5: 小学是升初中报公立还是私立？
3: 好，
5: 因为将来定向的问题会影响到小孩嘛？
3: 好，那我们这个问题，
2: 那定向生的这个我简单的说一下哈，因为这个定向生的这个认定呢，我们是已经做了好多年的了。那我们目前市区的这个是普高，我们的优质普高是70%的这个作为定向生的指标，那它是按照学生学校的学生数就是分配到各个学校的。所以他刚才说的这种情况呢，其实定向生指标多少就是跟他的这个学生
0: 源
2: 生源量有关系。那这些比如说某个中学它有5个这种一中或者附中的这样子的定向生指标，它其实后面就是在校内竞争，其实最终还是看你孩子自身的这种情况怎么样。那当然定向生的指标在每个的初中校里面投放是不一样的，是根据它的规模学生数来定的。
5: 那就是比例是一样的，
2: 对
5: 吧？对，
2: 当然比例是一样的。您可以看一下，我们比例都是总人数拿来这个除。
5: 那这样给每个学校的比例是百分几啊？
2: 不是，它这个是公式，就是把我们的这个，您稍等一下哈，它是 定向生的这个比例分配的话，我们就是学生的定向生总数，然后除以他这个学校的学生数，然后得出来的这个指标啊，就是根据你。

0: 学生数来定的，
1: 就每年都不一样。
0: 对啊。
1: 哦，好，行，那比例一样就对了哈。
2: 对，所以公司是没有区别的哈，
0: 公立和私立没关系哈。
1: 谢谢。
2: 我们来看一下三号线上有一位林先生哈，你好，林先生，嗯，
0: 你好，
3: 你好，哎，我想问一下，就是说，2026年的这个中招录取，好像是不是对5年制这个高职的体育和艺术类专业，还有我们一些中等职业学校的这个投档啊，都做了调整，还增加了这个中等职业学校的这个志愿数。能不能问一下，就这些调整原因是什么呢？
0: 那我来回答，就是非常感谢这位听友对职业教育录取政策的这个关注啊。那今年，我们是对5年制高职的体育艺术类的专业，还有中职学校的投档录取的这个设置志愿呢，进行了优化和调整。那主要是有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考虑，一个就是部分的5年制高职的体育艺术类的专业投档它发生变化了，所以说呢要同步调整它的投档规则。那目前我们有一些的这个5年制高职的体育艺术类的学校，它已经不需要提前的面试了，那相关的专业呢它就不需要放在第一志愿填报，那投档也发生了变化。那为了保证这种投档的准确性，所以说今年的5年制高职的体育艺术类呢，就是参照非体育类的投档规则进行调整，还是先在普高线上投，投完以后再在5年专的这个线上投，然后再就是一层一层的这样投下来。那第二个就是优化中等职业学校的投档方式。那往年的中等职业学校只设一条最低的控制线，就是我们的200分。那有一些高分的考生，他因为志愿填报，因为中职学校他的专业是很多的，他因为志愿填报不够合理，就会产生滑档。那也是为了尽可能的保障考生的权益，优化中职学校的生源结构。那就在中职学校投档呢，我们现在就是也有一定的这个分几个档次的线，先在5年制高职的最低投档控制线上，从高分到低分按志愿的来进行投档。没有完成招生计划的专业再逐100分这样降下来，从高分到低分按志愿投档，然后直到降到最后的这个中职学校的这个最低控制线200分。那还有增加志愿的这个设置，也是因为中职学校它不像我们普高，就是某某学校，它还有某某学校某某专业，这种选择比较多。那往年的大家也就是我们综合往年的这种考生家长的意见，说这个志愿数量还是会过少，那没办法选到意向当中的学校和专业。那今年呢也是对这个相关志愿的数量进行了增加是主要出于这三个方面的考虑。
3: 那我明白，应该说我们这样投档可能更精准了哈。谢谢。
0: 好，谢谢
3: 主持人。
0: 好，我们今天再见。好，我们来关注一下
2: 微信网友的
0: 问题
2: 哈。
0: 可爱
2: 他说想问一下，这个他是去年办的居住证小区要拆迁了，然后呢他又转了别的区去租房子，居住证的地址呢又变了日期是3月20号变的。他说呢他的医社保都有在然后小孩子呢今年就跟着他去上1年级了。那这样的话学校会好分配吗？因为他说我不想要统筹的学校。这种涉及到居住证的改变
4: 这个居住证改变的话，如果是在5城区内跨区，按区里的文件，它是在那个入学当年，如果是3月1号以后的话，它是只能是统筹的，目前是这样。
0: 它日期新的日期3月20号，那就是只能统筹了。
4: 对，是
0: 日期是这样啊。
4: 具体也可以联系一下区教育局。
0: 好，逃之夭夭，户口在长乐，房子买在马尾的东方名城，这种报名是不是要填不符合片内生的本地生？
4: 这要看他小孩户口在哪里。
2: 他户口在长乐，
4: 然后房子他想在马尾入学是吗？
0: 应该是要在马尾入学。
2: 对，
0: 那房子买在马尾。
4: 那这样子的话，他其实是属于随迁子女，因为5城区那个随迁子女就是户口不在5城区的，小孩户口不在5城区的，就是算随迁子女。
0: 那就是意味着他还得要有居住证。
4: 不需要，他父母已经有房子，他就可以了。然后他的第一志愿是享受最优先的。
0: 好，明白了。
2: 好的。
0: 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
2: 他说父母呢在福州是有房子的，可是他的户口都在3名那是不是就符合随迁子女要优先的这样一个要求？他说需不需要父母的，就是其实跟刚才的问题是
4: 一
2: 样
4: 的，
0: 应该
4: 是一样的
2: 哈。在福州有房，那么目前户口不在，其实是符合这个要求的，
4: 对，就随迁子女可以的。

0: 当当有丹丹他说，教育局出个政策，网络大 V 掰出一堆内幕，家长有点云里雾里的，很复杂，
1: 太复杂了啊！他说，请问这些政策不理解的地方，可以去到哪里咨询相关的工作人员呢？对。
0: 就是这个，因为你们出个政策，网络会出现
1: 各种各样的
0: 解读，对啊，就看得有点懵，
1: 对，所以说才要听党风政风热线，
0: 对，
1: 当然了，开个玩笑，就是说我们这些政策要去哪里有一个
0: 更加细的一些东西，或者是咨询的这一块，
2: 其实我们市教育局，因为我们出台的这个政策都是跟千家万户有着密切关系 的，所以我们重大的政策出台都有进行相应的政策解读，或者是通过新闻发布的形式向公众公布，同时也会在我们的网站还有这个福州教育这个微信公众号上面进行全方位的宣传。因为有一些家长他可能孩子还没到这个入学阶段，他可能之前关注的少，那现在这个
0: 突然间开始关注了，
2: 对，自媒体也比较发达，大家有各自的见解，那我建议家长朋友们还是要到我们的官微还有我们的官网上面寻找这个就是对政策的解读。那同时呢，我们市教育局就是也有这个我们对外的这种的工作的电话，像我们
3: 值班电话
2: 就是
3: 83336611，
1: 83336611，对，这个电话也可以记哈。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福州教育的这个官方微信号，大家也都可以咨询。对，
0: 是，大家其实可以多关注一下，就是就是福州市教育的福州教育微信公众号。那有一些新的相关政策出台的时候，也会做一些解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要关注的，就是官方哈，大家不要去听那个网络大 V， 有很多东西不一定是准确的。
1: 是的，好
0: 啊，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的问题吧。他说这个老大本来今年读书缓学一年，明年9月份想跟老二一起读小学啊，就老大缓学了，那这种情况会不会被分开呢？
3: 这个其实入学的话主要是看他符不符合这所小学的那个入学条件，这其实还是要看他自身的那个情况，比如说那个户口簿啊、居住证啊、房产啊，这些各个情况，所以他要可能要打我们电话，后续那个告诉我们具体情况，然后再给他做解答。
1: 好的，
0: 我们刚刚有留了这个电话哈，83336611，好吧，
1: 好的，
0: 好。那么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是福州市教育局，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还有其他问题想咨询或者了解，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4: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5: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6: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6: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是福州市教育局。
0: 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关于入学升学呀、还有转学，或者是有和教育有关的一些问题，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们留言，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1: 没错，从2024年开始啊，福州市教育局呢推出了线上的转学服务，旨在解决学校加强安全管理要求下家长向学校申请转学进校门难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申请转入福州武城区中小学就读的学生家长呢，可以在线上查询转学的条件啊，咨询电话，并且可以上传信息提交学校申请办理转学手续，实现网上申请、条件查询、实名认证和电子证照调取、材料上传、并联审批、结果查询等等的功能，推动转学工作更加公开、便利和高效。
0: 那我们也知道呢，现代社会哈，其实人员的流动性是非常强的，到福州工作啊生活的人也有很多，还有一些家庭购买了新房，迁居到了其他的片区，换了一套房子。那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会想要说我给孩子办一个转学。那么转学需要什么样的一些条件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的

0: 是潘柱。
1: 这转学啊分两种，一个是义务教育阶段的转学，一个是高中阶段的转学。那么义务教育阶段的转学呢，按照我们省里边的学籍管理办法的要求，他有这么几种情况是可以转学的。一，学生的户籍及家庭住址跨省市区县迁移，或本县域内跨学区乡镇迁移的，这个是都不含同城区类的。这边要讲一下，特别是讲本县域内跨学区，因为我们有的县它都比较大，比较大的时候，如果你这个县大比较大的，它都是分为几个学区啊，他如果是跨了这个学区，他就是可以转学，哎，就可以转学的。你不能说本县域内他的户口都没有迁移，没有那个，但是他的如果是跨了学区，也是可以，
2: 我们还
1: 是以
2: 就近方便的原则。
1: 第二个就是学生的父母双方或者其他监护人跨省市区县工作调动，这种工作调动啊，我们都是讲的是要有调令的那种啊，那工作调动啊，这个呢也是讲的是不含同城区内的调动，在同一个城区里面调动是不行的。第三个就是学县之旅及其父母双方或者其他监护人的居住地跨省市区县乡镇迁移的，这个也是不含同城区内迁移的，这是可以转学的。第四种情况就是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长期的出国出境工作，支援边疆建设，现役军人含武警这个工作调动或者其他特殊原因，其子女投靠亲属到非户籍所在地居住的，这种都真的是特殊情况的。我们第五种还有一种我们学生啊教育期间身体发生变化的，可视情况由普通学校转入特殊学校居多，你可以有特殊学校转入普通学校，那你比如说我们的孩子突然期间那个有的可以转到我们什么新语学校这样特殊学校就读，如果他在新语学校这种特殊学校后面呢，经过治疗干什么，或者是一段时间的培养，哎，他感觉到有符合我们进入到我们正常的这个普通学校就读的，也可以转回来的。这是这个义务教育阶段。那么我们普通高中呢也是可以转学的。普通高中转学，我们主要就看这个，像我们这个要按照同一招生片。那高中它是按照招生片，你比如说我们六区是同一招生片，在同一招生片范围内的被高中录取的学校，在同一招生片范围内是不能转学的。就是那个，如果你是这个户籍，如果是原来是六区录取的学校，后面呢你户籍迁到这个我们下面的县里边去了，那么你可以转到县里边去，或者是说你是当时被县里边的录取了，后面的户口又迁到我们这个六区来了，那你是可以转到六区来。这种情况是高中的转学。那么什么针对这个外省的，如果是转过来的，那么我们就是要看你转过来能不能符合我们福建省的高考的要求，你如果符合高考要求，你才能转过来。如果你转过来的不符合高考要求，你后边迁了户口转过来的，这种情况基本上这里参加我们春季的高考，家长要这方面要注意一下。
0: 明白了，
2: 非常详细的解读了。
0: 那潘柱，我们来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来自阿基米德收听网络平台的留言，小张呀，他说他是贵州的，在福州马尾上班，孩子有三个，转学到福州要怎么申请呢？他又补充了一下说，孩子一个是二年级，一个是四年级，一个是大班啊。
2: 不想让孩子做留守儿童啊，特别理解，就是跟着父母一起到福州来读书。
1: 他这个是三个孩子，一个是大班，那是说明是幼儿园了。幼儿园如果现在的转学目前还没有那个，他这是转园。如果是学籍如果建好了，以后是可以转学了，转园的。那么我们也是按照正常的一个，也是都是在，我们六这个五区的也都是按照我们这个转学预约去做。如果是县里边的，我们他县里边他都有相应的是在每年的这个学期开学前，那他也是都会到线下到他们这个各个局里边去办理，对吧？
0: 就是按照正常的手续来办理哈。这位叫秦川的朋友，他说孩子在江西赣州的石城读书，想要转到福州静安区，请问怎么转？一个是下学期。

0: 期初一，一个是五年级。
1: 嗯，下学期初一，那这个是不算于是转学了，那就是属于是小升初了，
2: 升
1: 小是属于升学了。
0: 嗯、
1: 升学了，那他就要关注一下我们，教育局马上有出台的小学升初中的这个政策。
0: 嗯，
1: 如果他符合的话，他可以直接到时间就向我们对应的这个静安区教育局去报名，他就按照小学升初中的要求就升过来。
2: 哦，
1: 如果符合条件的话，
2: 那这种小升初是没有这个所谓的比如说跨省的限制的是吧？
1: 没有，他这个只要你符合条件，你都可以按照小学升初中的这个、
2: 哦、
1: 都可以升过来。
0: 好
2: 好、
0: 嗯、时间差不多，但我们要赶紧抓紧时间哈。还有叫青红辣椒的朋友，转学居住证需要满多久呢？原来台江区的居住证四月变更到苍山区，八月份转学，能不能来得及？
1: 我们的转学的对居住证的时间没有要求，你说、
0: 嗯、
1: 就是在我们转学这个网报期间，这样你有居住证，那对应的居住证就可以了，
2: 就网上申请的这个时间、
1: 啊、
2: 居住证
1: 对
2: 应的就行。
1: 好
0: 好好，我们最后再来问一位朋友哈，老猫房上睡，他说转学能不能鼓楼转鼓楼，原来是随迁，现在购房落户，能不能转到房子划片的学校？
2: 这个其实刚才潘秋也说，就是看片区、
0: 嗯、
2: 对不对、
1: 嗯、
2: 学区、
1: 这个是按照省里边的学区管理办法说得很清楚了、
2: 嗯、
1: 刚才的义务教育阶段第一条，就是学生户籍及家庭住址跨省市区县迁移，
0: 它没有跨区，
1: 对，
2: 没有、
0: 好，
2: 但如果是跨刚才您说的这个学区的话，
1: 它
2: 是
1: 这个针对的是本县域类、
2: 哦、
1: 一般是
2: 针对比较大的这个县域、哦、
1: 针对县里
2: 面
1: 的，
0: 在福州
1: 农村地区的这些地方、
2: 哦、
0: 市区，就比如说这鼓楼转静安转苍山这种
1: 可
0: 以，但鼓楼转鼓楼不可以，
1: 因为它后面周梅讲了一下，不含同城区类，那你鼓楼肯定是都属于一个同一个城区、
2: 哦、明白，
0: 好，明白了、
2: 嗯、好的，
0: 好，我们今天时间过得还是非常快的哈，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最后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我们今天教育局的带队领导邵局啊，邵局也请您谈一下我们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感受。
3: 嗯，各位网友，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党分政分热线，与各位网友听众朋友分享今年福州市教育工作的相关情况。通过今天的交流啊，我感受到大家对教育工作的高度关注和殷切的希望，这也让我们倍感责任重大。各位家长，我也理解你们的焦虑和期望，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更需要多多给予学生们、孩子们理解和支持，帮助他们找到最适合的发展方向。也请你们多多鼓励孩子，给他们信心和勇气，让孩子们知道无论遇到什么挑战，家人永远是他们最坚强的后盾。我们也会一如既往地做好今年的招生入学服务工作，做你们最坚强的后盾。感谢大家的关注，也感谢大家对福州教育事业的支持和信任。祝愿所有的考生都能顺利地进入理想的学校，迎接更加美好的未来。谢谢大家。
0: 好，感谢邵局，也感谢我们今天福州市教育局的各位嘉宾。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2: 我是俊堂，代表今天的导播郭佳、林倩，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空头，我寄予浪遏飞舟，谈笑。
1: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早新闻重播。
2: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先锋早新闻。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十，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4: 今天天气多云，气温27到38度，明天小雨转多云，气温27到37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0: 重要执事精神，郭宁宁主持并研究贯彻落实措施。
1: 福州民企首张数据产权登记证书落地福州高新区。
0: 福州滨海快线开启地铁加航空物流一体化联运服务。
1: 2026年福州市中小学科学节启幕，跟着课本由科技馆项目发布。
0: 居门社区爱心餐上线。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0: 昨天，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宁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一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常委会会议要求，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请听报道。
3: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及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要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保持对烟花爆竹、矿山等重点领域打非治为高压态势，强力整治突出隐患和非法违法问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源头管控，强化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全市各地区各部门要强化责任担当，统筹抓好政治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廉洁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以及安全生产等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省会大局安定稳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健全基础研究支持机制，建好用好闽都创新实验室、全国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福建新型功能材料分中心等平台，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加快打造零碳城市、无废城市，持续拓展绿色开放合作。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激励全市广大劳动群众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要深入实施青融工程，动员广大青年胸怀远大理想，在奋进15五新征程中矢志奋勇争先，贡献青春力量。会议传达了中央、省级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等精神，强调要对照通报的典型问题，加强举一反三、自查自纠，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政绩观上正本清源，在整改整治上精准发力，让为基层减负赋能形成风气、形成习惯、形成规矩。会议传达了省委书记周祖义在福州调研医疗卫生系统时的讲话要求，强调要深化三医联动改革，完善医疗服务体系，持续巩固拓展乡村党建加治理加医疗三位一体融合发展试点成果，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健康福州。会议审议了市委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有关文件2026海峡福州渔业州总体方案。
0: 关注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
1: 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闽后县专场两岸新能源汽车产业链融合创新招商对接会日前在闽后县青口镇举行。活动紧扣新能源汽车、低空经济、两岸融合三大主线，系统推介闽后青口汽车城千亿产业基础、低空经济发展布局、惠企惠台扶持政策、全链条要素保障体系，全方位展现闽后先进制造底蕴、产业创新活力与一流营商环境，为两岸资本、龙头企业、科创项目落地闽后搭建战略桥梁。据了解，闽后作为福州南部产业核心承载区，深耕青口汽车产业数十年，建成东南地区极具影响力的千亿级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同时抢抓新质生产力发展风口，率先布局低空经济赛道，打造低空产业创新发展高地。汇通控股福州金美汽车部件有限公司负责人赵登俊：
4: 福州这边这个营商环境非常好，然后包括我们这个闽侯这边的这个汽车产业链也比较成熟。

0: 闽后青口汽车工业园区管委会经济发展处处长林亮亮。
1: 政务服务方面，我们有全省唯一一个入驻在那个园区的政务服务大厅，设了34个的一个窗口，能够让企业办事不出园区。我们园区也有很明显的一个交通区位优势。另外，在生活配套上，我们有汽车商业广场、人才公寓、医院，还有学校等等，都能让人才安心的住在园区。
2: 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连江县专场暨福州马祖产业合作园区推介会日前在连江举办。推介会立足连江临海区位与对台前沿优势，聚焦远洋渔业、海工装备、冷链物流、精细新材料等重点产业开展招商对接，并设置主旨演讲、嘉宾交流等多个环节。行业专家围绕精细化工、绿色低碳、智慧海洋等领域分享前沿技术与发展理念，台商代表结合自身创业经历，畅谈再融投资体验与发展信心，全方位展示连江产业优势与融合机遇。现场涵盖远洋渔业、海工装备、冷链物流等领域的21个项目完成对接，总投资额达31.09亿元。福州市台胞投资企业协会监事马彦斌。
3: 福州在追求高质量发展的过程当中，不断地推出来的新政策、好政策，完全把我们当自己人。
4: 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0: 数据是数字经济时代的关键生产要素，数据资产的确权流通与合规运营一直是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重要课题。近日，福州高新区传来好消息，辖区企业腾信数智云福建科技有限公司成功拿下福州民营企业首张数据产权登记证书，为全市民营企业开展数据资产化、合规化运营提供了清晰指引。作为深耕 AI 技术与数据服务领域的先锋，位于福州高新区的腾信数智云福建科技有限公司依托数字经济产业基地构建的政策对接、合规评估、产权登记、价值转化一体化服务生态，率先取得了由福建大数据交易所颁发的数据产权登记证书。腾信数智云福建科技有限公司综合管理中心负责人黄丽婷。
5: 这次确权为我们的数据合规运营铸造了底线，也为后续 AI 应用、人才培养打下了合规基础。正式参与福州数据要素市场建设，助力本地数字经济的新起点。
0: 据了解，本次登记的是企业两项核心 AI 数据集，证书的颁发明确了腾信数科对这两项数据的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彻底打破此前数据权属不清、流通受限、价值难变现的瓶颈，相当于为数据资产办理了一张合法的身份证。企业的数据资产有了权威的法律依据，数据的流通和使用将更加规范、安全。腾信数智云福建科技有限公司综合管理中心负责人黄丽婷。
5: 未来我们会扎根福州高新区紧扣国家数据要素改革的大战略，依托我们首单确权的实践经验，打磨数据资产全流程的服务能力，给中小微企业提供合规评估、登记辅导、价值转化的一站式服务，帮他们把隐形数字资产变成真资产，助力福建数据要素价值释放。
2: 持续推进三征行动，春蓄水，夏插秧，眼下罗源县30000亩水稻插秧工作全面展开，当地立足山地农耕特点，依托智能农机、智慧育秧，让山区耕种更轻松、更高效，用科技力量为乡村振兴添砖加瓦。罗源县霍口乡西贤村共有水田400亩，地块零散，地势起伏大，是当地农耕的难点。针对山地特殊地形，当地启用中小型山地专用插秧机，机器能实时感知田块起伏，动态调整秧台高度，让秧苗扎根稳固，减少倒伏与田间病害。罗源县飞竹镇叶玉兵农场负责人叶玉兵。
6: 人工的话，一天差不多只能插到半亩地，机器插只有2个人，也省了人工多了，能插到20几亩到30亩。
2: 机械化插秧稳步推进，优质秧苗是关键保障。今年罗源县新投用现代化智能育秧棚，全自动流水线完成铺土、洒水、播种、覆土全流程作业，一小时可产出600盘秧盘，效率较人工提升10倍。此外，今年当地还新试种了麦冬，依托当地山地土壤与气候优势，发展高附加值特色作物，丰富种植结构，提升土地效益，拓宽农户增收渠道。罗源县霍口乡西前村村民邓昭祥：
7: 我在这里做5年了，种田啊，种草药什么，每天收入大概有200块。我本来就福州就跑回来这样子，照顾家里一下，收入也好一点，又方便这样子。
2: 罗源县飞竹镇叶玉冰农场负责人叶玉冰：
6: 一边种玉米，一边种麦冬，农村有产业落地，就有人返乡创业，来开发我们农村。
2: 智能农机下地，特色种植破题。罗源以科技与产业双轮驱动，破解山地耕种难题，助力粮食稳产增收，惠救乡村振兴新途径。
0: 日前，福州地铁联合福州邮政正式启动滨海快线地铁加航空物流一体化联运服务，为航空高时效货物搭建起安全、高效、稳定的地下运输通道，推动城市交通与物流产业深度融合，打造城市物流服务新样板。据了解，此次联运服务采用固定线路、专用车厢、前置安检、人货分离的标准化闭环运作模式，打通了城市物流的地下动脉。运输线路为福州火车站至文岭站区间每日错峰运输，全程约48分钟。列车设置专属载货区，采用封闭式专用笼车装载，与乘客车厢物理隔离，并安排专人值守，保障货物安全与乘车环境。货物在邮政分拣中心、机场提前完成安检封签，从源头筑牢安全防线。车站同步设置专属装载隔离区，通过警示围挡与专属指引，实现客货分区限时作业全程不交叉。
2: 近日，作为东南汽车城产业升级的重点项目，兰浦产业园建设全面提速，其中新能源工业厂房预计明年5月竣工交付。兰浦产业园坐落于闽后县祥仙镇，其中新能源工业厂房规划建设6栋生产厂房、宿舍楼及办公楼，重点引入新能源领域高新技术企业，着力打造特色产业集群，形成集聚发展效应。项目总监郑建新介绍，目前新能源工业厂房已完成装机施工，全面进入上部主体结构施工阶段，其中1至6号楼进度较快，预计7月底前实现封顶，其余楼栋也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待主体结构完工后，将迅速转入装修工程及室外附属工程建设。
4: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0: 2026年福州市中小学科学节启动仪式暨跟着课本由科技馆管校合作项目发布仪式日前在福州科技馆举行。这场活动不仅是福州科学教育成果的集中展示，更诞生了全国首个系统性打通课本知识与场馆资源的科学教育新模式，为全国管校协同育人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解决方案。活动现场发布了全国首创的跟着课本由科技馆管校合作项目，该项目构建了4大突破性机制，首次将小学、初中、高中3个学段的课文与科技馆核心展品进行系统性匹配，建成结构化课程资源库，破解了传统管校合作游而不学、学用脱节的难题，建立了动态迭代的科普资源更新机制，持续收录学生优秀作品，打造了科技馆加青少年创新学院双核心驱动的管院联动可推广范式，诠释了以教促学的学生共创模式，让学生从知识的被动接收者转变为主动输出者。项目历时近9个月，最终形成388份精彩讲解作品，全部正式纳入科技馆官方科普资源库。
2: 记者昨天路过位于鼓楼区支段巷88号的居门社区长者食堂学堂，被门上欢迎新就业人员用餐享受优惠待遇的红色大字吸引了。据了解，这是我市首家为新就业群体提供优惠的社区食堂。 自5月18号起，这家食堂面向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与社区长者同等的8折优惠，一周来已吸引数十名保洁

员、外卖小哥、外卖配送员等前来优惠就餐。据了解，居门社区长者食堂学堂面积约80平方米，清洁明亮，每周一到周六中午对外营业，一顿有10多个菜品可选，每人可享两荤两素自由搭配，一份餐食打8折后只要8元。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这项优惠是工会驿站服务在社区场景中的生动延伸，未来希望这份幸福的

0: 分别位于第一山、道山亭、霹雳岩十天片区。游客只需轻点屏幕，就能近距离读懂崖壁上的历史故事。交互屏贴心地对石刻进行了分类，按书法种类分为隶书、篆书、楷书、行书、草书等。点击巫山之最，则能看到巫山最小石刻、最大石刻、最早石刻、最独特石刻、最多石刻、最圆满石刻。现场一名带着学生来研学的老师告诉记者，这里就像是一个露天的书法博物馆，学生来了可以边玩边学。据了解，这四块智能交互屏囊括了巫山历史风貌区内173段摩崖石刻的信息，不仅有高清图片、原文、译文解读，还融入了 VR 全景、3D 建模、语音讲解等数字化功能。通过全域覆盖、多元呈现、数字赋能方式，打破摩崖石刻观赏壁垒，让镌刻在崖壁上的历史文化真正可看、可读、可感、可体验。
1: 因公交集团亚丰停车场站点布局调整，今天起六条公交线路调整行驶走向，39路从地铁沙堤站发车行驶至十四桥站后，改行五一南路、台江路、达江路、新玉环路、老耀州街至台江广场站，返程车辆从台江广场站发车按原线路行驶至地铁沙堤站，47路从金山公交总站发车行驶至鳌峰大桥站后，改行光明南路、曙光之路至曙光之路东站，返程车辆从曙光之路东站发车行驶曙光之路、曙光路、鳌峰路至鳌峰大桥站后，恢复原线路行驶至金山公交总站，51路从火车站北广场站发车行驶至金融街万达广场曙光路站，返程车辆从金融街万达广场曙光路站发车行驶曙光路、鳌峰路至鳌峰大桥站后，恢复原线路行驶至火车站北广场站，58路从马尾水岸君山站发车行驶至五孔闸站后，改行江滨中大道辅道鳌东巷至鳌峰洲公交总站，返程车辆从鳌峰洲公交总站发车按原线路行驶至马尾水岸君山站，97路从金山浦上公交枢纽站发车行驶至向园长乐路口站后，改行长乐中路、静联路、讲堂路至王庄公交总站，返程车辆从王庄公交总站发车改行长乐中路、国货东路至向园长乐路口站后，恢复原线路行驶至金山浦上公交枢纽站，209路从辽源路水岸路口站发车行驶至金融街万达广场曙光路站，返程车辆从金融街万达广场曙光路站发车行驶曙光路、鳌峰路至鳌峰大桥站后，恢复原线路行驶至辽源路水岸路口站。
2: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日前开幕，福州首次以独立城市展区亮相。当天，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名单发布，全省入选的两家企业，福建教育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福建畅玩网络有限公司，均为福州企业。
1: 近日，位于闽后东南汽车城的汽车山地公园基本完成提升改造。改造后的公园融合生态景观与汽车文化，并完善了多元功能场景。该公园将成为当地居民与产业员工休闲娱乐、健身放松的新打卡地。
0: 昨天11时30分，福州主城区鼓楼巫山国家地面气象观测站测得气温35度，标志着福州出现今年首个高温日，较常年平均6月6号偏早12天。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陆欣、景哲，监制邱伟军。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10:00。
2: 其他同学的画都是热热闹闹的，小美，你的画怎么都是灰色的呀？你的画里藏着什么故事呢？老师感觉，画里的小人好像不太开心哦。你看，老师给画里加一道阳光，房子里是不是就该暖暖的了呢？要是有不开心的事儿，就跟老师说说好不好？
3: 爸爸妈妈最近总吵架，声音很大，我害怕。
2: 哦，原来我们小美在担心这个呀，这不是你的错。老师会跟爸爸妈妈聊一聊，我们一起让家里变回暖暖的，好吗？

0: 老师，你看，我新换了家，爸爸妈妈都笑了。
1: 真好，小美笑起来最好看了。记住，不管遇到什么事儿，老师都在。孩子的话里藏心声，多份倾听，少份伤痕，守护心理健康，让成长充满阳光。
2: 有了法治，便有了规矩；有了规矩，便有了约束；有了约束，便有了毒语；有了毒语，便有了倾诉。众多的倾诉聚集，成了朝圣心灵的低语，便有了信仰。法治和信仰，并行不悖的一路同行。
3: 直击执法现场，
4: 进入到范龙渔业有限公司开始进行执法检查，粮仓的内部。
5: 这个是按照规定，我们这个储备粮有这个四不一卡的信息展示。
4: 检查人员正在我们的档案库房进行检查。
6: 按照相关的规定来说，他们的这些是合规的。
7: 这个确实存在安全隐患问题，该案件已经推展至上山区建设局。
3: 深入普法访谈。
8: 后期我们也会加大对辖区涉水企业的监管力度，
9: 让学生能够放心的使用我们福州市生产的文具产品。
10: 进一步加大这个普法宣传，
11: 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
12: 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3: 音视频同步直播，大型全媒体节目《我执法，我普法》。
13: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94.4兆赫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欢迎您收听和收看大型全媒体直播系列节目《我执法，我普法》。大家好，我是依然。由福州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办、福州市司法局以及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联合推出的全媒体普法系列节目《我执法，我普法》的第六季，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今天我们节目的主体单位是福州市妇联。今天福州市妇联呢将会在直属单位福州实验幼儿园开展未成年人保护法普法活动。在福州市实验幼儿园开展的普法活动呢，是福州市实验幼儿园园长叶桂莲会在前方呢全程带领我们对于普法活动进行展示。那么来到我们直播间为大家普法的嘉宾是福州市妇联权益部部长刘明燕。刘部长您好。
14: 哎，大家好。
13: 我执法我普法节目全程音视频同步直播，音频收听大家可以关注 FM94.4 兆赫、喜马拉雅 APP 和蜻蜓 FM APP， 视频大家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看福州抖音号。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您可以随时在后台留言跟我们一起来互动。那先问一问刘部长啊，妇联啊作为维护妇女儿童权益的一个群团组织，那么在未成年人保护法还有福建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的实施当中，它主要会承担哪一些职责呢？
14: 那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律法规相关规定，妇联作为群团组织，依法协助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司法机关统筹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关爱帮扶留守流动困境未成年人，为有需要的困境未成年人提供心理疏导、情感关怀和安全自护教育，协同相关部门共同做好遭受侵害的未成年人的心理疏导、法律服务、关爱救助等联动保护，切实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13: 那么在未成年人保护法当中啊，对于我们今天可能会面对的这些低龄的儿童啊，幼儿园的孩子，对于他们的保护有没有一些什么特殊的考量？
14: 那未成年人保护法呢，对未满8周岁的低龄儿童，以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特殊优先保护为原则，通过筑牢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六大保护体系，精准弥补低龄儿童自我保护能力不足的短板，切实守护低龄儿童健康成长。那在一方面呢，是家庭保护方面，强化刚性监护，杜绝无人看守。未成年人保护法第21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得

0: 指未满八周岁或者由于身体心理原因需要特别照顾的未成年人处于无人看护状态，或者将其交由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患有严重传染性疾病或者其他不适宜的人员临时照护。这是法律针对低龄儿童做出的刚性底线要求，明确禁止低龄儿童处于无人照料的危险状态。同时，该法的第十六条、第十八条明确，监护人需为低龄儿童提供生活、健康、安全等方面的保障，做好安全防护，预防溺水、坠楼、交通伤害等意外，落实家庭监护首要责任。第二是学校与社会保护方面，细化安全管控，严防风险侵害。结合未成年人第三章、第四章的相关规定，学校、幼儿园等低龄儿童集中场所需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和学生欺凌防控机制，全程落实专人看护，不得安排低龄儿童从事任何危害身心健康的活动。社会层面严禁低龄儿童进入酒吧、网吧等不适宜场所，严禁向低龄儿童出售烟酒、管制刀具等危险物品。而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在招聘时需查询从业人员违法犯罪记录，有性侵虐待等前科者不得录用，从源头防范风险。第三是网络保护方面，强化监护干预，隔绝不良侵害。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章规定，针对低龄儿童自我辨别能力差的特点，明确要求监护人通过安装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软件，选择适合的服务模式，避免低龄儿童接触不良网络信息。网络服务提供者需为低龄儿童设置专属的时间管理、权限管理、消费管理功能，原则上禁止未满八周岁儿童进行网络直播、大额打赏，筑牢网络安全屏障。第四是政府与司法保护方面，加强兜底保障，凸显特殊关怀。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六章、第七章的相关规定，政府对留守、困境等低龄儿童实施优先保障，对监护缺失、无人照料的低龄儿童，由民政部门依法履行临时监护、长期监护职责，优先安置到儿童福利机构或家庭寄养。司法机关办理涉及低龄儿童的侵害案件时，实行同步录音录像，一次询问完毕。女性低龄被害人由女性工作人员询问，同步提供心理干预、医疗救助、法律援助等一条龙保护，严格保护低龄儿童隐私，避免二次伤害。
1: 那我们妇联在指导直属单位幼儿园，就像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实验幼儿园，在落实未成年人保护法方面，会提供哪一些具体的专业的支持呢？
0: 那我们一方面呢是会开展政策法规的专业解读指导，系统解读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律法规中关于幼儿安全保护、教职工从业查询、反体罚、防侵害等条款，协助幼儿园完善内部管理制度，规范接送、交接、隐患排查等流程，确保办园行为合法合规。第二是提供强制报告培训，我们会邀请法律专家为教职工开展低龄幼儿自我保护教育，识别儿童受侵害迹象，落实强制报告制度等专业培训，提升一线教师风险识别与应急处置能力。第三呢是统筹家庭教育指导专业赋能，我们会指导幼儿园开展好家校社协同育人工作，开发适合低龄幼儿的家庭教育课程，组织专家入园开展亲子沟通、科学监护、情绪引导等公益讲座，从家庭端夯实幼儿保护防线。那第五，我们会提供心理关爱与危机干预专业支撑，为幼儿园配备心理辅导资源，指导教师开展幼儿情绪疏导，对存在行为异常的幼儿联合专业力量提供个案心理帮扶，建立园内幼儿心理关爱台站的。
1: 好的，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现在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我执法我普法节目。那么今天呢，福州市妇联会在直属单位福州市实验幼儿园开展未成年人保护法的普法活动。那么我们稍后呢就把信号转到我们幼儿园，看一看今天普法活动现场的情况。好，接下来呢我们把信号转到外场。
2: 有了法治，便有了规矩，有了规矩，便有了约束， 有了约束便有了独语，有了独语便有了清

0: 众多的倾诉聚集成了朝圣心灵的低语，便有了信仰。法治和信仰并行不悖的一路同行。
1: 观众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全媒体普法节目，我执法我普法，我是主持人小莹。我们都说啊，儿童是家庭的希望，祖国的未来，同时呢也是法治文明的重要标尺。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福州市实验幼儿园，我们将会跟随福州市妇联的相关同志进行送法上门普法活动。那么首先呢，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在外场的几位嘉宾。首先呢，是我们福州市妇联权益部四级主任科员于浩，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啊，还有在我身旁的是我们的福州市实验幼儿园的叶老师叶桂玲，跟大家打个招呼。
3: 朋友们好。
1: 啊，我首先想问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于浩哈，想问一下，就我们今天会给大家进行哪些普法的宣传？
2: 嗯，好。观众朋友们上午好。咱们福州市实验幼儿园作为福州市妇联的直属单位，福州市茉莉姐姐心理健康教育实践基地，那同时也是咱们今天普法活动的外场的直播现场。今天我们给孩子们带来的呢，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以及福建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那么根据要求呢，我们将以未成年人的包括他的安全防护、心理健康、包括饮食保护等等为切入点来开展活动，能够为孩子们呢在萌芽阶段就能筑起法治防护网。
1: 嗯，好的，谢谢您。那首先呢，我也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叶老师哈，就我们刚刚也了解到，我们是作为茉莉姐姐儿童心理健康的实践基地，我们平时日常幼儿园都会开展哪些活动呢？
3: 日常我们首先是进行一些安全的宣传。
1: 嗯，
3: 大家眼前看到的这几组的安全海报，就是反对校园欺凌，反对家庭暴力，远离毒品，以及反电信诈骗，守护童心等等。
1: 嗯，
3: 这些呢是聚焦了儿童的安全防护以及平安家庭建设。
1: 嗯，
3: 也可以说是市妇联持续推进法治建设，进行专业指导，守护妇女儿童这个权益的一个具体的表现。
1: 嗯，我看到在我们身后哈，还有非常多的这个小朋友的绘画，这些绘画画的都是什么内容啊？
3: 嗯，这些都是小朋友自己画的，都是对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一个具体的理解和表达。
1: 他们的方式来诠释。
3: 对对对，他们用他们同志的这个画笔来画出来。比如说像这个小背心、小裤衩的位置是不能够让别人触碰的，所以有个危险的符号。
1: 哦，太可爱了。
3: 对，还有这些告诉小朋友，我们要进行这个有规律的作息啊，在睡觉的时候。对，还有呢，这个你看这幅画里面画的是小朋友在一起集体生活的时候，大家要友好相处，要开开心心的在一起。
1: 嗯，明白了，看到了，非常的有意思哈。那我们在落实这个未成年人保护法上，我们最核心的做法是什么呢？
3: 嗯，因为我们作为实践基地嘛，我们最核心的做法就是这个心理儿童心理健康教育为抓手。
1: 嗯，
3: 我们就是坚持专业指导加家园共育这个两条线一起并行。我们要主要是构建一个环境润心、安全互同、专业护航、家庭趣力的四位一体的保护体系。
1: 嗯，哎，那您刚刚有说到像是专业指导和家园共育哈，
3: 嗯，
1: 那我们具体是怎么做，怎样给孩子和家长们带来实实在在的帮助的？
3: 嗯，因为双线嘛，首先我们在孩子方面，我们是把这种法治的教育融入到幼儿园的一日生活保教的全过程。
1: 嗯，
3: 筑牢他们这种安全和心理的这条双重防线。
1: 嗯，
3: 然后对孩子来说，他们的情绪就更稳定了。平时呢也更懂得保护自己，也更阳光的自信。
1: 嗯，
3: 啊，对于家长来说，嗯，他呢，孩子们呢。对于家长来说，我们是会通过引进专家入园的一些指导啊，家园共育的一些座谈啊，还有沙龙活动等等，帮助家长解决一些育儿上的困惑啊，帮助他们树立科学的育儿观，形成一种家园共育。
1: 嗯，
3: 这些我觉得都是非常实在的一些帮助吧。
1: 嗯，哎，我们看到一走进这个幼儿园哈，你会发现非常的用心。我首先看到的是我们马上要进行的这个六一儿童节，这个你好旧时光是一个什么样的区域？
3: 过几天就是六一儿童节了。我们今年六一儿童节主要是聚焦孩子的无品童年啊，穿越我们老一辈的童年生活
1: 啊，真的，
3: 因为现在
1: 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个老背景。
3: 对，因为现在这个手机时代嘛，电子时代，所以孩子们可能会被手机电子产品所影响，那么会影响他们的生活啊、学习啊、眼睛啊等等。那么我们是通过这次的活动啊，让家长带着孩子

0: 孩子一起去回忆他们的童年，70后、80后、90后的童年，看看他们在没有手机的情况下是怎么度过童年的，玩些什么样的游戏，有一些什么样有意思的事情，也告诉家长放下手中的手机，带着孩子一起成长，给他们更高质量的陪伴。
1: 你别说，都勾起了我的这个儿时的回忆了。你看一下是什么步步高，我记得啊，还有像是收音机啦、暖瓶啊，这都是我们其实80后、90后非常熟悉的东西哈。
0: 这也都是家长们的回忆，所以因为这些老物品也是通过家园共育的方式，家长们一起收集、一起带来的啊。
1: 哎，我们看到，其实我们在充分的利用幼儿园的每一块角落哈，两边的这个文化墙都是孩子们他们的这些作品嘛，
0: 这些都是孩子们自主表现的一个层面，所以孩子们在平时的活动中，他们有一些发现，有一些探究，他们会用这种画画的形式，他们最直观的形式表达出来啊。这些是落叶啊、小花，这都是孩子们直接的表达。
1: 就是从自然当中取材，
0: 对，
1: 小小的艺术品。
0: 对，
1: 我还看到这个是
0: 对
1: 我们园区的小动物嘛。
0: 对，最近我们养了几只小仓鼠，所以这是他们最新的发现，在他们的新朋友看，这是新朋友，所以他们在看小仓鼠是怎么生活的，吃什么啊，什么时候时间是睡觉的啊，我们要怎么样饲养照顾它。
1: 所以我们这个园区它是有小动物的。
0: 对，
1: 是在我们看到了，就在这儿。
0: 对，
1: 这里都有什么小动物啊？除了我们刚刚说仓鼠呀，我看到仓鼠了，在那儿活蹦乱跳的。
0: 我们的芦丁鸡，
1: 芦丁鸡
0: 、哦、对，还有小金鱼，还有我们这边还有小乌龟啊，这边呢还有我们的幼儿园明星，小明星就是我们的兔子白白，正在睡觉啊，
1: 白白的家，
0: 对，因为它全身都是白色的，所以这是小朋友为它取的名字，叫白白啊。还有松鼠啊、小鱼、小鸟，所以
1: 还有看到我们这个幼儿园除了有动物的养殖区以外，还有很多的这个植物，四季花田。
0: 对，
1: 我们的初衷是什么呢？
0: 初衷是让孩子走进自然，感知自然，探索自然。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能够更好的去跟自然互动啊，在照顾小动物种植的过程中放松心情，滋养心灵，而且呢也可以培养他们的爱心啊、耐心啊、专注力啊，可以说是用一种疗愈的方式啊来助力他们的健康成长。
1: 哦，太用心了，就是不仅是在这儿教他们、帮助他们成长，我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还让孩子形成一个身心灵都健康的这样的一个全面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哈。
0: 对，
1: 我看到这边还有一个区域，这个区域是主要是做什么的呢？
0: 这个区域是我们的特色茉莉工坊，因为我们福州市的市花是茉莉花，所以我们创设了这么一个空间，让孩子在这里头能够自主的表达自己动手啊。然后其实也是孩子就像一朵朵漂亮可爱的小茉莉一样的，也寓意着我们的这个静待花开的这种的教育理念嘛，让每一朵茉莉都是值得绽放，每一份童真都是值得我们去收藏的。
1: 太好了。就这个区域是他们的这个绘画手工，然后这边的话还有像陶土，对不对？
0: 对，表现的方式很多，
1: 因为
0: 这些城市生活中的自然物，落叶、果壳、蒜皮儿等等，他们都可以用这些很自然的东西把它变成茉莉。还有一些绘画，比如说在瓷器上画出小茉莉啊，变成一些手工作品等等，也可以运用到生活当中，
1: 就是变废为宝了，
0: 对，
1: 说是哈，取材于生活啊，把这些我们平时可能看上去不太起眼的这些垃圾变废为宝，我眼中的爸爸的一个展示区域，就是刚刚大家看到的。
2: 对，
1: 那我们现在来到了幼儿园的二层，这一层主要是中班的小朋友吗？
0: 对，我们幼儿园三层，一楼是小班，二楼是中班，三楼是大班。
1: 我们现在是要去哪里呀？
0: 我们现在到我们的这个礼堂，礼堂今天正在进行一场的沙龙活动。
1: 那我们就在这儿留步哈。我看到我们今天是有请了家长过来，是吗？
0: 对，我们今天的这个沙龙的主题就是守交往边界，懂规则底线。主要是家长啊，我们的心理老师，还有我们的老师们在一起进行交谈。
1: 为什么会开展这样的一个活动呢？
0: 因为到了中大班，幼儿的自我意识逐渐的增强了，在交往的过程中很容易产生一些矛盾啊，出现打闹啊、推搡这些行为。那这次沙龙主要就是来解决这种的核心问题，也指导家长 想能够明确，在未成年人保护法家庭监管责任，家长呢是有义务的去制止幼儿不良的行为，孩子如果造成他人伤害，监护人需承

0: 担相应的责任，明确区分调皮、越界、肢体伤害三条行为底线，杜绝呢孩子小啊玩玩没事啊这种的侥幸心理，
1: 从观念上面，
0: 哎，对对 对, 对，
1: 那我们其实这个活动主要依据的法条是不是就是我们的这个未成年人保护法？
0: 对，其实就是未成年人保护法当中的家庭保护这个章节，主要就是引导孩家长要关注幼儿的心理，解读家长的这种监管职责。
1: 明白了，就是帮助我们的孩子们树立他们的这个规则意识哈，就从小就要做起，培养一个好的习惯。
0: 对，
1: 我们看到他们的这个沙龙活动是结束了，我们这样好不好？就是随机的采访一两个家长。来问问他们，看看今天有什么样的收获。好，你好，不好意思打扰一下，占用您一点时间。我想我刚刚有看到，就是你应该是记了很多的这个笔记，对不对？来跟我们镜头前的家长朋友们分享一下，就是我们今天这一场的沙龙活动，您有什么样的收获呢？
2: 收获真的是非常多。我也做了很多的笔记。这次沙龙不仅让我明白了很多家长的监护责任，也让我们明白了作为家长，家园同步才能更好的让孩子分清交往的边界，然后尽量用语言去化解矛盾，避免推搡打闹引起同伴的这些冲突，那共同引导孩子懂分寸守规则，也要学会自我保护。
1: 好的，非常谢谢您，谢谢。
2: 谢谢。
1: 我看到他非常认真，记了厚厚一本哈。刚好呢，也借着这个直播的机会，跟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头的家长们来进行分享一下。谢谢哈，谢谢。OK， 好，那我想问一下，我们接下来要去到的是哪里？
3: 接下来我们就要往中班年段走了。我们今天要到中二班去看一看。
1: 去中二班。他们现在在进行的是什么活动？
3: 今天我们有一场比较特别的活动，我们常态化的开展这个家长助教特色活动，就是由家长走进幼儿园，走进课堂，所以今天的这场防拐防骗的演练就是由我们的家长助教一起跟孩子们进行。
1: 所以就是家长进来，然后他可能扮演这个
3: 对
1: 就是我们说拐骗的人，
3: 对
1: 吗？
3: 对，
1: 小朋友会不会跟着他走是吗？
3: 对
1: OK， 那我们像这样的一个防拐课堂，它会涉及到什么样的法条呢？
3: 这个主要是依据这个未成年人保护法它的第15条就规定了，学校幼儿园应当建立安全管理制度，对未成年人进行安全教育，完善安全的设备要配备好安保人员，保障未成年人的在校在园期间的财产和人身安全。还有呢，第37条第一款也有规定，学校幼儿园应当根据需要来制定相应的自然灾害呀、事故灾害呀、公共卫生事件等突发事件和意外伤害的预案并且呢要进行定期的演练。
1: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做这样的一个防拐的活动哈。现在我们的家长是已经进入到课堂了，
3: 对
1: 他现在是在跟我们其中的孩子在交流，
3: 对，可能应该在进行一个诱拐活动。
1: 那我想问一下，我们常态化的防拐演练对于幼儿提升自我保护意识有多重要？您来说一下。
3: 因为孩子年龄小，肯定很容易受到诱惑，就像刚才家长手中的气球啊、棒棒糖啊、各种好玩的玩具，对他们来说都很有吸引力的。所以我们会设置各种的场景来进行模拟。今天我们可能是在室内进行模拟，那我们还会结合春秋游到室外进行模拟。在这多场景下，孩子能够慢慢的学会自我保护，辨别这种危险，来拒绝一些诱惑。
1: 那我们主要起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
3: 对孩子来说，这种的演练是他们最直接最容易理解的方式，所以也是对我们这个生活的中的这种自我保护的意识的一种很好的提高，也对未成年人保护法也起到了一个很好的落实。
1: 孩
3: 子们看看效果，今天看看有没有孩子被诱拐走了。
1: 看到他们那个小男孩好认真啊。
3: 对，看看最后会不会跟着这个拐骗者走了。可以看看哈，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样的？他有没有成功？
1: 那小男孩现在在做他那个手工，是不是？
3: 对，他这个家长用气球来吸引他，小男孩是很喜欢，也看了半天了。但是最后有没有被他的气球所吸引带走呢？
1: 小男孩是没有的，看来他的意志还是很坚定的哈。没有，你看他们几个都
3: 对
1: 各为所动。
3: 现在诱拐的是另外一个小女孩
1: 好，没关系，我们这个活动继续进行哈。

0: 我们看到家长正在非常用力的想要达到他的目的，但是我们这个班的小朋友很不错哈，就是他们的这个防摆意识还是非常强的。啊、
1: 对。
2: 我们好像没有看到小朋友被带走、哎、
0: 是的家长的这个行动失败了
2: 行动失败
0: 行那就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成功的。我们平时大概多长时间会开展一次这样的活动呢？
2: 我们每个学期至少要开展一到两次，
0: 就一到两次
2: 这种常态化的进行开展、
0: 就是有可能是室内的也有可能是室外的，
2: 会结合各种场景，因为孩子他生活的场景是不同的，所以我们要变化各种场景，让他适应了解各种场景都有危险，都懂得去辨别，懂得怎么去保护自己，
0: 这还是非常贴心的哈。那我们现在来到的这是什么地方啊？
2: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这个小朋友，大班的小朋友，他们正在进行绘画。这个绘画的主题都是围绕着安全的
0: 他们在画画。我们在门口小声的说哈，省得影响到他们。我们的摄像老师给大家拍一些镜头。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用画画来表达自我，比单纯的说教它好在哪里呢？
2: 因为孩子的年龄小，他们是喜欢直观的表达的，所以这种绘画的方式是比较符合他们的年龄特点和天性，他们也比较喜欢这种的方式来表达。那大班的孩子，他是具备了这种独立思考的能力，以及有了一些安全知识、自我保护的意识，所以他们会结合他们的生活经历啊，他们对安全知识的理解，用绘画的方式表达出来。而在这个表达的过程中，其实也是他们内化的过程，也更加深了他对安全知识的理解。
0: 就我们刚刚其实在楼下一楼就有看到的那些画画的作品，其实就是他们在课堂上学到的，对不对？
2: 对，也是他们自我表达的一种方式。这些画呢，孩子们表达完，我们也会放在刚才像一楼啊，还有各个区域的地方进行展示，提醒大家。
0: 那我们这样的一堂就是画画课，它这个活动又是依据什么样的法律来开展的呢？
2: 主要还是依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中有提到的要进行安全启蒙教育，所以我们就以儿童这种视角来进行未成年人保护法的成长理念，
0: 就是安全意识是非常重要的哈。那小朋友通过这个绘画来学习，从他们的作品当中，我们能不能看出什么？我们一起去里头看一下，好不好？
2: 来看看这些小宣传员们的画作，
0: 来看一下哈。
2: 对，每个孩子都有他们自己的表达方式。
1: 这个太可爱了。
2: 对，看这一张，也是一个防溺水的这个照片。你看，它其实就是，不能独自的到河边啊、湖边玩啊。这个画的是一个小朋友要走斑马线。斑马线画得非常大，这个是一个主体重要的一个提醒。还有这边画的是有事情要找警察呀，还这个是不能跟陌生人走，你看哪怕有很好吃的好玩的也不能随便跟着。
0: 小朋友，我看一下你的这个画好吗？你给姐姐看一下。哇，这个是河是不是？
1: 就有人落水了。
0: 行，这是刚刚画的。好，我们不影响他们，让他们继续做哈。太好了，还帮马线画得很好。
2: 对，他们会把他们想要表达的画得特别大。就像刚才的斑马线一样的，他觉得是最重要的东西，画在了画作的中间。
0: 就是其实绘画它一部分培养我们孩子的审美，那同时的话呢，它也是孩子心理想法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呈现的方式。
2: 对，
0: 就我可能有些时候我可能不一定能够说得出来，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画的方式
2: 还
0: 是告诉他们。
2: 对，孩子有100种语言，他可以用各种的方式来表达。
0: 这只是其中之一哈。
2: 对，
0: 那今天早上的话呢，我们跟着叶老师其实刚刚也参观了幼儿园的一楼跟二楼，稍后的话呢我们还有其他的活动正在开展，我们要去三楼和四楼一起去了解一下。那么接下来呢，把我们的镜头先切回我们的直播间。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由福州市委全面依法支持办、福州市司法局以及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联合推出的全媒体普法系列节目《我执法我普法》。今天我们节目的主体单位是福州市妇联。今天呢，福州市妇联在直属单位福州实验幼儿园为大家开展未成年人保护法的普法活动。那么刚才呢，我们已经看到了福州市实验幼儿园园长叶桂莲带着我们参观了整个幼儿园的一个情况， 而且呢也给大家讲述了幼儿园的布置对于我们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它所起到的一个

0: 作用。那么在我们直播间为大家普法的嘉宾是福州市妇联权益部部长刘明燕。我执法我普法节目全程音视频同步直播，音频收听呢，大家可以关注 FM94.4 兆赫喜马拉雅 APP 和蜻蜓 FM APP， 视频观看请关注福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看福州抖音号。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欢迎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留言跟我们来互动。好，那其实呢，现在我们的后台已经有很多的互动信息了，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些互动信息一一的拿出来给大家分享，稍后呢我们也会看一看啊，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网友留言。那接下来我想问一问刘部长，那有很多的家长其实他们都是很愿意去学习科学的育儿方法的，那我们福州市妇联在家庭教育指导方面有没有推出一些公益性的服务，就是让我们的家长能够去参加？那么家长除了线下参与一些公益性的服务以外，那可能有一部分家长呢工作比较忙，线下不是很方便，有没有线上的渠道可以获得一些免费的指导的？那么这些服务有没有符合一些相关法律法规的一些要求，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那有的，就是我们呢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还有福建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的相关规定，妇联联合教育行政等职能部门统筹推进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建设，依法承担家庭教育知识宣传、亲子教育指导、家风培育等工作职责。那同时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规定，是明确规定鼓励和支持有关人民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服务。那为此呢，我们市妇联呢就依托各级服务阵地构建起的线上线下的家庭教育公益服务体系，全方位护航扶爸扶妈扶娃共成长。那在线下呢，我们推出了三大公益品牌，第一是持续实施扶爸扶妈扶娃共成长的公益巡讲，开展进农村、进社区、进企业、进学校、进机关的五进行动。那今年是全年计划举办约1600场，覆盖逾超64万人次，内容会涵盖亲子沟通、情绪管理等实用技巧。那第二是深化我们的茉莉花开家育未来的赋能行动，在五城区构建一个社区家长学校加 N 所学校的教联体模式，全年开展约240场的高品质活动，打通家校社连同育人的最后一公里。那第三呢，我们会针对0到6岁的家庭实施安育扶娃爱在开端的项目，依托我们的海峡妇女儿童活动中心以及试点社区，提供88场普及活动以及两场的大型亲子嘉年华。那在线上呢，家长可以关注我们福州市网络家长学校这个公众号，那这是由我们福州市妇联还有市教育局以及市观工委联合打造的线上主阵地。那这个平台呢，会免费提供从幼儿到高中全阶段的系列课程，支持按孩子的年龄段筛选及回看，也方便大家利用碎片时间随时随地的学习。
0: 那如果说我们发现孩子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侵害，那我们家长可以通过妇联的哪一些渠道来求助呢？因为我们一直也听说我们妇联有专门的维权热线，还有法律心理服务项目嘛。那么具体可以提供哪一些实际的帮助给到我们的家长？
1: 那我们如果发现孩子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哈，就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家长应该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求助。那在配合公安机关调查取证的这个阶段，如果需要妇联的帮助呢，可以在工作日的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12338妇女维权公益服务热线进行求助。那我们目前呢，在这个时间段呢，会上午是安排律师坐班提供相应的法律咨询服务，那下午我们会安排心理咨询师坐班，那给受害的孩子呢提供心理咨询、心理疏导或者危机干预还有纠纷调解等公益服务。
0: 这些服务都是公益性质的，
1: 对，都公益性的。
0: 好，12338，好，这个电话号码大家也要记好了。那么对于一些困境儿童还有留守儿童，因为这些都是比较特殊的群体嘛，那我们福州市妇联会开展哪一些关爱帮扶活动？那这些活动

0: 一般来说我们是依据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法规来对这些孩子进行帮助，这些年有没有取得一些什么样的成果？
1: 那根据福建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的规定呢，是支持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残疾人联合会等群团组织和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志愿服务组织等社会组织，对流动未成年人、留守未成年人、困境未成年人开展心理、情感、行为和安全自护的指导服务。那为此呢，我们福州市妇联呢是始终把留守流动困境儿童作为重点关爱对象，坚持物质帮扶与精神关爱并重，积极构建暖心关爱帮扶体系。那一方面呢，我们是紧盯寒暑假的关键节点，连续三年开展把爱带回家、农村儿童心向党等关爱服务活动，那累计发动志愿者超1.5万人次，开展活动数千场，走访慰问儿童数千户，服务超13万人次，确保孩子们的假期关爱不打烊。那我们也同时打造了福小龙看城市、福爱爸妈等特色品牌，组建300人的小小观察员队伍，开展相关主题活动40余场。那第二方面呢，是持续深化我们的春蕾计划。我们近三年累计筹集助学金290多万元，资助困境女童2460多名。那针对农村留守困境儿童的家庭需求，我们还连续三年深入实施了星星点灯系列项目，累计开展思想引领、心理健康、安全陪护等服务280多场次，服务儿童超5000人次。那第三方面，我们就是引入了我们的专业心理咨询师，打造了茉莉姐姐心理咨询室，以及上面提到的12338公益心理咨询服务热线，为困境儿童提供心理咨询、心理团辅和危机干预等服务。
0: 那么我们都知道低龄儿童他的心理健康尤为重要啊。那么我们福州市妇联在幼儿的心理健康保护方面有没有一些针对性的服务，或者说有没有一些实践基地什么的？那我们一般会通过一些什么样的方式来帮助幼儿维护自己的心理健康呢？
1: 那这几年哈，就是因为我们有两个直属单位的幼儿园，就是我们的福州市实验幼儿园，还有我们市直机关幼儿园，那就是我们就重点深耕这两个幼儿园，我们就结合两个幼儿园打造了我们茉莉姐姐儿童心理健康实践基地。那通过为幼儿建立了心理健康体检档案、成长档案，组建心理健康观测教师队伍，举办家校共建心理健康关爱活动等，为幼儿及家长开展心理健康服务，增强家校社协同共育之效。
0: 好，那现在呢，我们的后台评论区其实已经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做评论了，我们来给大家分享我们其中几条的评论啊。这位朋友说，他说妇联普法确实是挺及时的，未成年人呢是我们的祖国的未来，那像这样的常态化的普法活动，希望妇联能够多多的进行。还有一位朋友说，希望妇联还能够多进社区，你看给你们提要求了哈，多进社区，进校园去给孩子们讲未成年人保护法。另外呢，你看这位朋友他特别的有意思，他说不光要让孩子懂法，也得让家长懂法，这个也很重要。因为孩子懂法呢，受益于家长懂法。你看我们的这个评论区的网友素质都非常的高啊。还有一位朋友他有一些建议，他说普法呢少讲一些条文，多结合一些真实的案例，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家长才比较好理解。那实际上啊，在我们福州市目前的这个未成年人保护法相关的案例呢，实际上很少在妇联这边，我觉得大多数应该是在检察院，对吧？
1: 中检法是
0: 对中间在检察院的这个未检这一块，它会有比较多的一些案例，但以后我们也可以考虑结合这么一些案例来啊。还有一位朋友说校园欺凌这个事情你们可要盯紧啊就特别是他提到了说要给受害者心理辅导和一些安置这样的一个工作，但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咱们的这个茉莉姐姐这一块是有给我们的幼儿，特别是受到一些欺凌啊或者说侵害的幼儿一些这个心理健康服务的啊。能不能再给我们说一下，我们如果说想要去接受这样的这个心理健康基地啊，去这个基地接受这个心理健康的一些辅导。

0: 那么有什么样的通过什么样的途径
1: 啊？那我们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的那个实践基地哈，是在我们幼儿园打造的，但是呢那个就是我们是专门针对我们两个幼儿园的幼儿开展的，还有家长开展的、但是呢我们社会上的就是说我们的一些家长，他的小孩如果也需要这块的心理辅导，他就是只要打我们1238热线就行，
0: 12338
1: 热线、对，就跟我们预约就可以，因为我们是每天的工作日下午本来就有那个心理咨询师坐班我们的12338热线的，对，所以他如果说有特别的需要的话也可以专门打这个电话，
0: 其实是特别简单的一个方式、就是打电话12338、
1: 对，我们的渠道是很畅通的，
0: 对、还有一位朋友说，他说孩子被家暴被霸凌到底该找谁，希望把这个普法的维权的渠道能够讲讲清楚。如果说您的孩子被家暴、那么我觉得第一时间啊，要么就拨打110，
1: 肯定是要报警，
0: 被欺凌也是拨打110，那么刚才12338的电话其实也是可以打的，
1: 对，我们可以提供相应的法律咨询和维权指导。
0: 所以我们这位网友朋友，您觉得我们这个渠道够清晰了吗？好的，那其实我们的留言还有很多，我们在这就没有办法说一一的去给大家做到回复。如果说稍后我们妇联的工作人员在节目之后哈，可以在网上呢就大家的一些问题，我们在线上做一个回复，好吗？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的现场的普法活动还在进行当中，让我们接着把信号转到我们的外场，看一看我们普法活动后续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精彩的内容啊。
2: 有了法治，便有了规矩，有了规矩，便有了约束，有了约束，便有了毒语，有了毒语，便有了倾诉。众多的倾诉聚集，成了朝圣心灵的低语，便有了信仰。法治和信仰，并行不悖的一路同行。
3: 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小莹，在我身旁的呢是福州市实验幼儿园的叶老师，我们的园长哈。那我们现在呢所在的位置啊是在实验幼儿园的3楼。首先我们看到这个区域哈，是我们小朋友们平时做手工的一个区域，简单的来介绍一下吧。
4: 这个是我们的手工坊。其实它里头大部分都是以编织这种技能为主的，是培养孩子的这个精细动作。那当然在编织的方式上、表现方式上、材料上都是很多元的。您看这个有我们的草编啊、这边还有玉米皮的啊，玉米皮也可以作为编织的，还有纸皮，还有我们的毛线，常见的毛线，这些都是编织的一些，
3: 就是从小锻炼他们动手能力哈。那我们今天来到3楼，这边现在是不是有在开展什么样的活动？
4: 是的，今天我看到正在开展一个黄素清的活动啊。
3: 我看到小朋友在踊跃的在发言哈，就是老师在给他们开展相关的这个防性侵的科普教育，是不是？
4: 对，这个活动呢，其实因为主要对孩子的生活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孩子的年龄非常小，他们对这种的边界意识会比较弱一些，尤其对自己身上的隐私部位啊这些，他们不是那么明确。那在这个过程中，当然我们不能以说教的方式来告诉他们，我们要用绘本的讲解啊、游戏的互动的这些方式来跟他们进行学习。
3: 所以他们现在就是用什么贴贴纸啊，
4: 对，
3: 然后用这种游戏的方式来了解相关的这个知识，
4: 哪些部位是隐私部位啊，在正在找隐私部位哪一些啊，这个是游戏的方式来告诉他。当然我们也会用很直白的方式来告诉他哪些部位是不能触碰的，哪些部位是在必要的时候是在家人啊或者体检啊、洗澡啊这些的时候我们是可以触碰的。
3: 那我们这个活动的话，它依据的是什么法律来进行指导的呢？
4: 这个主要是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第40条以及教育部的相关规定，幼儿园必须常态化的开展一些防性侵的安全教育，落实低龄幼儿的自我保护的教育。
3: 那因为我们这个孩子比较小哈，所以您刚刚也说到了，就是不要生硬说教。那除了我们说用游戏的这种方式以外，我们还会有什么样的方式来让他们更能够切身的了解体会到这些知识的重要性呢？
4: 比如说绘本讲解，还有一些就是小朋友之间的一种互相的对错的一些行为的判断啊，比如说我们刚才有一些图片就会有一些对的或者错的，让孩子先来辨别，这也是知识的一种转化和应用啊。听完以后能不能懂得去辨别啊，这个

0: 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1: 嗯，我们像这样子的就是科普的课堂，它大概进行的频率是什么样的？
0: 我们会常态化的开展，因为我们有一个我们有一个健康领域嘛，这个方面呢，所以我们会渗透到平时的生活当中啊，比如说小朋友在生活当中的一些行为，哎，不对的，我们老师会及时的进行引导。对，除了这种专题的一些活动，日常生活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教育契机。
1: 其实对于我们这些80后。

0: 候来说，我们那个时候小的时候成长过程当中是没有这些相关知识的，我们可以说那个时候是真的谈这类知识叫色变。
1: 对，
0: 然后但是现在的孩子就是我们平时就会进行相关的这种防性侵的这个教育，您观察到他们跟我们这一代会有什么样的不同？
1: 因为这个工作呢，其实除了在幼儿园开展，还要家园共育，所以通过这种家园共育，我觉得孩子这种自我保护意识非常强，至少他们会非常明确的知道自己身上小背心啊、小裤衩这种位置是绝对不允许别人触碰的。
0: 确实不会像我们当时那么懵懂哈，就我们以前可能不会有这些相关的知识，学校也没教，然后父母也羞于去告诉你这些东西。
1: 对，
0: 但是他们现在是从娃娃就开始抓起了。
1: 其实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不仅仅要认识哪些是隐私部位的保护，还有如果真的遇到问题或者困难的时候，小朋友要懂得勇敢的去拒绝，或者去告诉大人啊，求助大人，这些
2: 学会求助。
1: 对，
2: 我们看到老师现在正在很认真的跟孩子们在说相关的知识哈。这样我们因为他们在上课，我们就不过多打扰了。
1: 好，对，
2: 我们到外头去。
1: 好，
2: 让他们正常开展哈。
1: 是。
2: 对，哇，老师太有亲和力了。那我们这是我们三楼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个防性侵的科普小课堂。那接下来我们要去四楼，对不对？
3: 对。
2: 四楼现在在进行的是什么活动啊？
3: 四楼是在进行了一个我们幼儿园长期坚持也比较有特色的叫这个一对一的面询服务。这个服务呢，其实不是我们老师来做，而是我们邀请了专业的老师。专业的心理老师来对家长进行一对一的咨询。
2: 所以就是我们刚刚也说了，很多工作它其实是需要家校共育的。
3: 对，
2: 那所以我们不仅仅是关注到了学校里头孩子们的情况，也关注到家长，对吧？
3: 对，关注到家长的需求。
2: 我们看到在接待室里头，这是我们的家长在咨询，是吧？
3: 对，这是我们的专门的接待室。这个接待室今天呢，我们邀请的是福州市阳光天使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素敏老师。他正在和家长进行一对一的这个咨询。其实通过这些咨询，其实更好的去掌握我们的孩子在家的一些生理心理状态呀，也能够及时的发现一些问题，如果需要帮助的，他可以进行一些指导。也为家长其实给他们送上一些很专业的、很实用的教育的一些策略啊。
2: 所以这个也是依据的是我们的这个未成年人保护法，是吗？
3: 对，这个是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当中的心理健康教育这一块的规定。

有了法治，便有了规矩，有了规矩，便有了约束，有了约束，便有了毒语，有了毒语，便有了倾诉。众多的倾诉聚集，成了朝圣心灵的低语，便有了信仰。法治和信仰，并行不悖的，一路同行。

诉，众多的倾诉聚集成了朝圣心灵的低语，便有了信仰。法治和信仰并行不悖的一路同行。

有了法治，便有了规矩，有了规矩，便有了约束，有了约束，便有了独语，有了独语，便有了轻松。

0: 回来。那在我身旁的是我们的陈素明老师哈，长期为我们的福州实验幼儿园来提供心理咨询的这样的帮助。那刚刚有家长刚刚跟他咨询完，您这么多年扎根在我们的这个一线，您觉得就是从你的这个第一视角来看，这些年在我们幼儿园一直坚持家校共育的这样子的一个基础之上，我们的家长朋友们他们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1: 我觉得说在育儿方面，家长的这种变化是觉得说，哎，来到这个幼儿园，我不是单打独斗，哎，我遇到孩子在家里表现不好，在学校和孩子们交往技能，比如说孩子有的欺负我用这个方法欺负回去难受的时候，我用我的方法好像也帮不了孩子。但在福州市实验幼儿园开展心理这个健康的时候，有老师来帮我，有这个还有心理老师共同来指导，哎，我们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可以用什么样新的方法形成帮助孩子更有效的应对。
0: 就是有问题别害怕，可以在学校老师这儿寻求到专业的帮助啊。刚刚我们其实叶老师也说了，就是很多时候学校是需要家长一同来做这件事情的，本身家校共育它的效果就会更好，是吧？
1: 是的，是的。而且家长在这个幼儿园，家长之前是不知道有这个，就像我们之前这个家长他是第三次来，他今天还跟我说，老师，我每一次有个课题来的时候，我觉得不仅仅只帮助我孩子面对这个问题，好像我更有抓手，说他长大以后我也有更能量去帮助他，所以他还希望有下一次再来。
0: 哎呀，真好。好的，非常谢谢素明老师，谢谢你，谢谢哈。那因为我们今天直播的时长的原因，所以到这里我们的外场差不多要结束了。最后的话呢，我想请我们妇联的这个同志来简单的收个尾，您觉得今天整个普法的这个效果怎么样？
2: 好的，今天呢，我们福州市妇联在咱们福州市实验幼儿园开展这个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一个专题的普法活动。那大家也看到了哈，我们通过了各种各样活动，比如说咱们的反拐的演练、反性侵的教育，还有呢咱们的安全主题绘画，包括家长沙龙、心理的一对一的面询等等方式哈。在普法同时呢，也同步普及了家庭教育指导，那包括说咱们的幼儿的维权关爱以及心理健康的一个帮扶的一些工作。那同时呢，也推进了我们的法治意识入脑入心。那么下一阶段呢，我们福州市妇联将继续用好普法平台，畅通12338妇女维权公益服务热线，以法为盾，用爱护航，全心守护我们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谢谢。
0: 好的，非常谢谢您。所以大家如果有遇到任何的问题，除了在学校寻求帮助，在社会上得到支持，还可以寻找我们的相关的这个妇联单位的同志们，他们都会非常热心的给予大家帮忙。那我们今天外场的全部内容就是这样，接下来的话呢，把我们的镜头切回到我们的直播间。
3: 好的呢，各位听友，各位网友，那我们今天呢普法的节目到这里快要结束了。最后呢，我想请刘部长你来说一说，今天你参与我们的这个普法直播和我们今天外场的一个普法活动，您的感想是怎么样的？
4: 那各位网友、各位听众，大家好，非常感谢大家一路的聆听与互动。那在此呢，也想跟大家呼吁一下，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呢，从来都不是某一个人的事，而是家庭、学校、社会、政府共同的责任。那我也希望呢，今天这场直播的结束不是普法的终点，而是守护的起点。那如果大家今后在未成年人的权益维护方面有什么疑问啊、需求，也都可以拨打我们的12338妇女维权公益服务热线，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给大家提供法律咨询和指引。那最后也希望每一位家长都能履行好监护责任，每个社会主体

0: 都能主动参与，和我们一起用法律为未成年人撑起一片安全蓝天，守护每一位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我们今天的《我执法我普法》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收听和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2: 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
3: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框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3: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5: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3: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6: 嘿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化。
3: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6: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3: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站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6: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3: 多谢多谢啊。
6: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3: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6: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7: 那一抹城管蓝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8: 北京时间11:00，
9: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0: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11: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12: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13: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4: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5: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4: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6: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间12点整，一条中轴线自平山脚下出发，过野山，经三方七巷到上下杭，跨岷江直至烟台山，浓缩了福州建成以来2200多年的光阴。岷水浩山，与苍山分为两江，环拥苍山至马尾，东流入海。两江四岸，山清水秀，生态优越，港口城市，草隐江湖，历尽南海，底蕴深厚，山水之城，沿江向海，有福之州，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福州。
1: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2: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福州民企首张数据产权登记证书落地福州高新区。福州滨海快线开启地铁加航空物流一体化联运服务。2026年福州市中小学科学节启幕，跟着课本由科技馆项目发布。居门社区爱心餐上线。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2: 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闽后县专场两岸新能源汽车产业链融合创新招商对接会举行。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闽后县专场对接会日前在闽后县青口镇举行，活动紧扣新能源汽车、低空经济、两岸融合三大

0: 主线系统推介闽后清口汽车城千亿产业基础低空经济发展布局惠企惠台扶持政策全链条要素保障体系全方位展现闽后先进制造底蕴产业创新活力与一流营商环境为两岸资本龙头企业科创项目落地闽后搭建战略桥梁据了解闽后作为福州南部产业核心承载区深耕清口汽车产业数十年建成东南地区极具影响力的千亿级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同时抢抓新质生产力发展风口率先布局低空经济赛道打造低空产业创新发展高地汇通控股福州金美汽车部件有限公司负责人赵登俊
1: 福州这边这个营商环境非常好然后包括我们这个闽后这边的这个汽车产业链也比较成熟
0: 闽后清口汽车工业园区管委会经济发展处处长林亮亮
2: 政务服务方面我们有全省唯一一个入驻在那个园区的政务服务大厅设了34个的一个窗口能够让企业办事不出园区我们园区也有很明显的一个交通区位优势另外在生活配套上我们有汽车商业广场人才公寓医院还有学校等等都能让人才安心的住在园区
0: 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连江县专场暨福州马祖产业合作园区推介会日前在连江举办。推介会立足连江临海区位与对台前沿优势，聚焦远洋渔业、海工装备、冷链物流、精细新材料等重点产业开展招商对接，并设置主旨演讲、嘉宾交流等多个环节。行业专家围绕精细化工、绿色低碳、智慧海洋等领域分享前沿技术与发展理念。台商代表结合自身创业经历，畅谈再融投资体验与发展信心，全方位展示连江产业优势与融合机遇。现场涵盖远洋渔业、海工装备、冷链物流等领域的21个项目完成对接，总投资额达31.09亿元。福州市台胞投资企业协会监事马彦斌。
3: 福州在追求高质量发展的过程当中，不断地推出来的新政策、好政策，完全把我们当自己人。
0: 数据是数字经济时代的关键生产要素，数据资产的确权、流通与合规运营一直是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重要课题。近日，福州高新区传来好消息，辖区企业腾信数智云福建科技有限公司成功拿下福州民营企业首张数据产权登记证书，为全市民营企业开展数据资产化、合规化运营提供了清晰指引。作为深耕 AI 技术与数据服务领域的先锋，位于福州高新区的腾信数智云福建科技有限公司，依托数字经济产业基地构建的政策对接、合规评估、产权登记、价值转化一体化服务生态，率先取得了由福建大数据交易所颁发的数据产权登记证书。腾信数智云福建科技有限公司综合管理中心负责人黄丽婷。
4: 这次确权为我们的数据合规运营铸造了底线，也为后续 AI 应用人才培养打下了合规基础。正式参与福州数据要素市场建设，助力本地数字经济的新起点。
0: 据了解，本次登记的是企业两项核心 AI 数据集。证书的颁发明确了腾信数科对这两项数据的特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彻底打破此前数据权属不清、流通受限、价值难变现的瓶颈，相当于为数据资产办理了一张合法的身份证。企业的数据资产有了权威的法律依据，数据流通和使用将更加规范、安全。腾信数智云福建科技有限公司综合管理中心负责人黄丽婷。
4: 未来我们会扎根福州高新区，紧扣国家数据要素改革的大战略，依托我们首当确权的实践经验，打磨数据资产全流程的服务能力，给中小微企业提供合规评估、登记辅导、价值转化的一站式服务，帮他们把隐形数字资产变成真资产，助力福建数据要素价值释放。
0: 春蓄水，夏插秧。眼下，涡源县30000亩水稻插秧工作全面展开。当地立足山地农耕特点，依托智能农机、智慧育秧，让山区耕种更轻松、更高效，用科技力量为乡村振兴添砖加瓦。涡源县霍口乡西前村共有水田400亩，

0: 地块零散，地势起伏大，是当地农耕的难点。针对山地特殊地形，当地启用中小型山地专用插秧机，机器能实时感知田块起伏，动态调整秧台高度，让秧苗扎根稳固，减少倒伏与田间病害。罗源县飞竹镇叶玉冰农场负责人叶玉冰：
1: 人工的话，一天差不多只能插到半亩地，机器插只有两个人，也省得人工多了，能插到二十几亩到三十亩。
0: 机械化插秧稳步推进，优质秧苗是关键保障。今年罗源县新投用现代化智能育秧棚，全自动流水线完成铺土、洒水、播种、覆土全流程作业，一小时可产出600盘秧盘，效率较人工提升10倍。此外，今年当地还新试种麦冬，依托当地山地土壤与气候优势，发展高附加值特色作物，丰富种植结构，提升土地效益，拓宽农户增收渠道。罗源县霍口乡西前村村民邓昭祥：
2: 我在这里做5年了，种田啊，种草药什么，每天收入大概有200块。我本来就湖州就跑回来这样子，照顾家里一下，收入也好一点，又方便这样子。
0: 罗源县飞竹镇叶玉冰农场负责人叶玉冰：
1: 一边种玉米，一边种麦冬，农村有产业落地，就有人返乡创业，来开发我们农村。
0: 智能农机下地，特色种植破题。罗源以科技与产业双轮驱动，破解山地耕种难题，助力粮食稳产增收，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日前，福州地铁联合福州邮政正式启动滨海快线地铁加航空物流一体化联运服务，为航空高时效货物搭建起安全、高效、稳定的地下运输通道，推动城市交通与物流产业深度融合，打造城市物流服务新样板。据了解，此次联运服务采用固定线路、专用车厢、前置安检、人货分离的标准化闭环运作模式，打通了城市物流的地下动脉。运输线路为福州火车站至文岭站区间，每日错峰运输，全程约48分钟。列车设置专属载货区，采用封闭式专用笼车装载，与乘客车厢物理隔离，并安排专人值守，保障货物安全与乘车环境。货物在邮政分拣中心、机场提前完成安检封签，从源头筑牢安全防线。车站同步设置专属装卸隔离区，通过警示围栏与专属指引，实现客货分区限时作业，全程不交叉。近日，作为东南汽车城产业升级的重点项目，兰浦产业园建设全面提速，其中新能源工业厂房预计明年5月竣工交付。兰浦产业园坐落于闽侯县祥谦镇，其中新能源工业厂房规划建设6栋生产厂房、宿舍楼及办公楼，重点引入新能源领域高新技术企业，着力打造特色产业集群，形成集聚发展效应。项目总监郑建新介绍，目前新能源工业厂房已完成桩基施工，全面进入上部主体结构施工阶段，其中1至6号楼进度较快，预计7月底前实现封顶，其余楼栋也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待主体结构完工后，将迅速转入装修工程及室外附属工程建设。
3: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2026年福州市中小学科学节启动仪式暨跟着课本游科技馆管校合作项目发布仪式日前在福州科技馆举行。这场活动不仅是福州科学教育成果的集中展示，更诞生了全国首个系统性打通课本知识与场馆资源的科学教育新模式，为全国管校协同育人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解决方案。活动现场发布了全国首创的跟着课本游科技馆管校合作项目，该项目构建了4大突破性机制，首次将小学、初中、高中3个学段的课文与科技馆核心展品进行系统性匹配，建成结构化课程资源库，破解了传统管校合作游而不学、学用脱节的难题，建立了动态迭代的科普资源更新机制，持续收录学生优秀作品，打造了科技馆加青少年创新学院双核心驱动的馆院联动可推广范式，诠释了以教促学的学生共创模式，让学生

0: 从知识的被动接收者转变为主动输出者。项目历时近四个月，项目历时近九个月，最终形成388份精彩讲解作品，全部正式纳入科技馆官方科普资源库。记者昨天路过位于鼓楼区之段巷88号的军门社区长者食堂学堂，被门上欢迎新就业人员用餐享受优惠待遇的红色大字吸引了。据了解，这是我市首家为新就业群体提供优惠的社区食堂。自5月18日起，这家食堂面向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与社区长者同等的8折优惠，一周来已吸引数十名保洁员、外卖小哥、外卖配送员等前来优惠就餐。据了解，居门社区长者食堂学堂面积约80平方米，清洁明亮，每周一到周六中午对外营业，一顿有10多个菜品可选，每人可享2荤2素自由搭配，一份餐食打8折后只要8元。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这项优惠是工会驿站服务在社区场景中的生动延伸，未来希望这份幸福的味道能传递给更多为荣成美好生活努力奔跑的劳动者。4块磨牙时刻智能交互屏近日在巫山历史风貌区亮相，分别位于第一山、道山亭、霹雳岩、石天片区。游客只需轻点屏幕，就能够近距离读懂崖壁上的历史故事。交互屏贴心对石刻进行了分类，按书法种类分为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等。点击巫山之最，则能看到巫山最小石刻、最大石刻、最早石刻、最独特石刻、最多石刻、最圆满石刻。现场一名带着学生来研学的老师告诉记者，这里就像一个露天的书法博物馆，学生来了可以边玩边学。据了解，这4块智能交互屏囊括了巫山历史风貌区内173段磨牙时刻的信息，不仅有高清图片、原文、译文解读，还融入了 VR 全景、3D 建模、语音讲解等数字化功能。通过全域覆盖、多元呈现、数字赋能等方式，打破磨牙时刻观赏壁垒，让镌刻在崖壁上的历史文化真正可看、可读、可感、可体验。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大伙儿上班发牢骚的时候，是不是总爱随口说一句不干了，或者在和老板谈加薪的时候用过它来当杀手锏？那可要多加留意了，说不定你随口泄愤说的这句气话真有可能成为口头辞职。我们一起来听听法官是怎么说的。
2: 不涨工资这活干不了，工作不顺心，谁还没撂过几句狠话，但是有些计划法律上可能真的算数。说一个真实案例，小李因为公司不涨工资，一赌气说了句
3: 不干了。
2: 第二天、第三天他都正常来上班，公司开会宣布小李已主动辞职，他也没吭声。结果等他再来上班，公司直接告诉他你不用来了。小李不服，一纸诉状告到了法院。法院是怎么判的呢？小李的口头辞职有效，为什么？第一，公司规章制度里白纸黑字写着员工可以口头提出辞职，小李入职时也签字确认过。第二，小李在厂长核实辞职事宜，公司召开全体员工会议通报其辞职时，均未做出否认表示，那在当事人已经有约定的情况下，小李的沉默可以视为辞职的意思表示。因此小李主张公司违法解除索要赔偿金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所以朋友们，跟老板谈涨薪时谨慎用辞职当筹码，如果你没有辞职的意思，当领导来找你核实或者公司当部宣布你辞职时，一定立刻当场说清楚我没有辞职，那句话只是气话，千万别沉默。
0: 谁能想到一个平时拌黄瓜做凉菜的厨师离职之后居然还被老东家起诉了，只因签下了竞业限制协议，原公司不允许他去同行那儿工作。难道因为简单的家常菜品手艺就被限制择业的自由吗？当然不是，竞业限制可不是人人都适用的。我们一起来听听法官怎么说。
4: 朋友们，你们听说过普通凉菜厨师也要签订竞业限制协议吗？有位刘师傅在一家餐饮公司专门做冷菜，公司跟他签了个协议，约定离职后2年内不能去同行执业，否则要赔钱。刘师傅离职后去了另一家酒店，原公司直接把他给

0: 告了，索赔90000余元。我们先看看法律怎么说。经营限制的人员限于用人单位的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和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而刘师傅是一名制作普通冷菜的厨师，并不掌握企业核心技术与涉密内容。其次，他做的拍黄瓜、煮毛豆都是普通家常做法，不具备专属商业价值。公司也拿不出证据说这些冷菜有什么特殊秘方，而且这家公司也不是老字号，制作的菜品绝大多数员工都能接触，也不属于商业秘密。所以法院对餐饮公司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道理很简单，不能签个合同就把普通厨师的吃饭手艺给限制死了，法律保护劳动者合理择业的自由。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2: 接下来为您送出一组政务热线。微信网友沐浴春晨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在福州办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退休手续后，加入了港澳台户籍，可以继续在福州领取养老金吗？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回复，
3: 在福州办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手续，他办理退休以后加入我们的港澳台户籍，他是可以继续领取内地的养老金的。他的那个法律依据的话其实有比较多哈，那我就举例一下，就是香港、澳门、台湾居民在内地或者大陆参加社会保险暂行的办法，他的第九条就有规定，按月领取基本的养老保险待遇的港澳台居民应当按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规定办理领取待遇资格认证，只要按照规定去完成一个资格认证的手续，就可以继续领取养老金。或者是按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保险法第16条也有规定，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满15年，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那目前我们还没有对户籍进行一个限制，他只要符合他的一个最低的缴费年限并且达到退休年龄，就可以正常的去领取他的养老金。
2: 微信网友海阔天空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1981年出生，16岁参军，部队服役12年，如果说从参军开始算起到63岁的时候缴纳社保是47年，想问问这种情况最早什么时候可以退休？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回复，
3: 我们只能说按照现在的政策来说，他1981年出生，我们推算出来他的退休年龄是63周岁，他的最低缴费年限是20年。那他满足他这上面这两个条件的话，按照现在实施的弹性退休办法，他是可以自愿选择弹性退休的，就是提前3个月用书面的形式告知所在的单位去办理。不过就是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按照现在的政策做的这个推算哈，根据我们国家的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对照表，男性职工的年龄他一直判断到1976年的12月嘛，往后延的都是到63周岁。那目前就是现在的政策就是还没有很明确说他1981年以后，比方说能不能再往前谈往后谈，所以还可以等他到时候临近60岁左右的时候去关注一下最新的政策。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府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上线单位是福州市教育局。福州的中小学什么时候开始放春秋假呢？2026年中招的录取政策有哪些调整呢？今年普高创新班招生录取有哪些新要求？初高中贯通培养试点将在哪些学校实施呢？随迁生子女只有一方父母的居住证可以入读一年级吗？有关于小升初、初升高、入学转学等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第28届海交会，产业链深度对接，两岸融合再提速。随口一句不干了，竟被认定为正式辞职。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0: 先锋侠在线。
1: 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5月21号起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海交会以推动经贸融合共建第一家园为主题，密集开展产业对接、招商洽谈和人文交流活动，吸引两岸千余名工商界、企业界代表参会。福州正持续发挥对台独特优势和先行示范作用，推动两岸经贸合作越走越深，民间交流越走越亲，融合发展越走越实。在本届海交会开幕式上，福州发布了福马同城生活圈先行先试第三批政策，围绕优化涉台营商环境、深化融台科技交流合作、提升福马小三通通行便利三个方面推出十条具体措施。据了解，近年来福州已先后推出两批共20条福马同城生活圈先行先试政策措施，打造福马同城生活圈，支持马祖居民在福州同等享受当地居民待遇，不断深化两岸融合发展，从来大陆发展到在这里生活，让更多台胞感受到了同城的真实变化和第一家园的温度。台胞厦门长庚医院副院长、兼任台湾常春藤生命科学总经理张成能，
2: 政策方面呢，他是非常非常的支持这两岸融合产业的发展啊，尤其福州有一个很强烈的那一种就是产业链，那加上在福州的台湾厂商也很多，所以这个形成一个强力的后盾。
1: 融城逐梦，温暖相伴。今年海交会期间，配套推介交流区首次探索实践完全专业化转型，将过往推介模式转为 B2B 专业公采对接模式，共设置台湾青年创业、台湾好物、台湾县区特色产区等10个主题推介交流区，以及两岸金融、直播电商等5个配套服务和互动体验区，为台湾企业在大陆拓展新空间、融入新市场提供推介交流与服务体验空间。其中福建海峡银行的两岸特色金融服务就吸引不少台胞停留问询。据介绍，福建海峡银行以通促融、以汇促融、以情促融为主线，集中亮出对台金融服务亮点特色，聚焦台胞学习、工作、生活等需求，创新线上加线下联动的台青综合服务平台，推出县长办、帮代办、咨询办一体化服务，迭代升级的福马同城通卡覆盖交通、生活、医疗、教育等七大场景权益。此外还推出特色信贷服务，助力台青在大陆追梦圆梦。台胞们表示，
3: 信用卡每个月一分钱可以坐船回台湾，我觉得还蛮方便的，然后公交地铁也是只要一分钱。
4: 海峡银行的当然讲的说在办卡的业务上开公司户这方面这个效率也是比较快的，上门服务也是比较亲切热忱的，再加上海峡银行聘了一些台青在柜位上帮我们服务，对我们友好亲切。
1: 福建海峡银行闽江支行行长张强，
5: 提供台胞创业与生活相关的创业贷款、移动支付便利化等47项的专属金融服务，提供工商注册登记、各类补贴申领、直播场地免费使用等等，让台青创业无忧，筑梦融城。
1: 从跨海而来到安心留下，相比过去，如今的海交会更强调产业链的深度对接。本届海交会聚焦工业、碳中和、新能源、生命健康等重点领域，策划6场高规格经贸交流活动。其中，作为两岸工业领域高层次的交流平台，第二届海峡两岸工业发展大会尤为引人注目。大会为海峡两岸最具影响力的工业行业协会、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与台湾工业总会联合主办，会上发布两岸工业领域首份合作倡议书。台胞鼎捷数智股份有限公司前沿数智创新研究院院长周忠信，
6: 大陆这边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事实上是非常的快的，台湾在应用人工智能上，在企业生产制造上也有它独特的地方，所以透过

0: 这样子的大会让双方可以交流互相学习，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1: 更值得关注的是，海交会正在从经贸平台向融合平台不断延伸，海峡两岸青年大学生工业设计作品交流活动、第七届海峡两岸福州职工创新创业创造大赛等活动也吸引更多台湾青年参与。从产业到青年，从经贸到文化，从合作到情感，海交会连接的早已不只是项目与资金，更是两岸同胞越走越近的心。台湾高校校友福建联谊中心负责人、陈港泉州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曾月春：
2: 我们已经在跟协和医院开始在对接未来闽台再生医学的这个临床的合作，我们是看好整个未来大陆的市场，我们从福州出发辐射到整个大陆。
1: 福州市台胞投资企业协会会长蒋佩琪：
3: 福州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城市，不断的出台好政策，让这里的这个台胞、台商、台企甚至台青，幸福感越来越强。我们一直在做的努力就是把政府出台这些好政策跟更多的台胞、台企来做分享。
4: 先锋资讯，
1: 数据是数字经济时代的关键生产要素，数据资产的确权、流通与合规运营一直是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重要课题。近日，福州高新区传来好消息，辖区企业腾信数智云福建科技有限公司成功拿下福州民营企业首张数据产权登记证书，为全市民营企业开展数据资产化、合规化运营提供了清晰指引。作为深耕 AI 技术与数据服务领域的先锋，位于福州高新区的腾信数据云福建科技有限公司依托数字经济产业基地构建的政策对接、合规评估、产权登记、价值转化一体化服务生态，率先取得了由福建大数据交易所颁发的数据产权登记证书。腾信数智云福建科技有限公司综合管理中心负责人黄丽婷：
5: 确权为我们的数据合规运营铸造了底线，也为后续 AI 应用人才培养打下了合规基础。正式参与福州数据要素市场建设，助力本地数字经济的新起点。
1: 据了解，本次登记的是企业两项核心 AI 数据集，证书的颁发明确了腾讯数科对这两项数据的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彻底打破此前数据权属不清、流通受限、价值难变现的瓶颈，相当于为数据资产办理了一张合法的身份证。企业的数据资产有了权威的法律依据，数据流通和使用将更加规范安全。腾信数智云福建科技有限公司综合管理中心负责人黄丽婷：
5: 未来我们会扎根福州高新区紧扣国家数据要素改革的大战略，依托我们首单确权的实践经验，打磨数据资产全流程的服务能力，给中小微企业提供合规评估、登记辅导、价值转化的一站式服务，帮他们把隐形数字资产变成真资产，助力福建数据要素价值示范。
1: 您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30到9:30，上线单位是福州市教育局。大家如果有关于小升初、初升高、入学、转学等方面的问题想咨询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进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7: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8: 先锋侠在线，
7: 大家这平时上班发牢骚的时候，是不是总爱随口说一句不干了呢？或者在和老板谈加薪的时候用它当过杀手锏呢？那就可得多加留意了，说不定您随口泄愤说的这句气话真有可能成为口头辞职。具体我们来听听法官是怎么说的。
9: 涨工资这活干不了，工作不顺心，谁还没撂过几句狠话？但是有些计划法律上可能真的算数。说一个真实案例，小李因为公司不涨工资，一赌气说了句
10: 不干了。
9: 第二天第三天他都正常来上班，公司开会宣布小李已主动辞职，他也没吭声。结果等他再来上班，公司直接告诉他你不用来了。小李不服，一纸诉状告到了法院。法院是怎么判的呢？小李的口头辞职有效。为什么？第一，公司规章制度里白纸黑字写着员工可以口头提出辞职，小李入职时也签字确认过。第二，小李在厂长核实辞职事宜

公司召开全体员工会议通报其辞职时，均未作出否认表示，那在当事人已经有约定的情况下，小李的沉默可以视为辞职的意思表示。因此，小李主张公司违法解除索要赔偿金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所以，朋友们，跟老板谈涨薪时，谨慎用辞职当筹码。如果你没有辞职的意思，当领导来找你核实，或者公司当部宣布你辞职时，一定立刻当场说。

0: 在离职之后居然还被老东家起诉，只因为签下了竞业限制协议，原公司不允许他去同行那儿工作。难道因为简单的家常菜品手艺就被限制择业的自由吗？当然不是，竞业限制可不是人人都适用的。我们一起来听听法官是这么说的。
1: 朋友们，你们听说过普通凉菜厨师也要签订竞业限制协议吗？有位刘师傅在一家餐饮公司专门做冷菜，公司跟他签了个协议，约定离职后2年内不能去同行执业，否则要赔钱。刘师傅离职后去了另一家酒店，原公司直接把他给告了，索赔90000余元。我们先看看法律怎么说。竞业限制的人员限于用人单位的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和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而刘师傅是一名制作普通冷菜的厨师，并不掌握企业核心技术与涉密内容。其次，他做的拍黄瓜、煮毛豆都是普通家常做法，不具备专属商业价值，公司也拿不出证据说这些冷菜有什么特殊秘方。而且这家公司也不是老字号，制作的菜品绝大多数员工都能接触，也不属于商业秘密，所以法院对餐饮公司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道理很简单，不能签个合同就把普通厨师的吃饭手艺给限制死了，法律保护劳动者合理择业的自由。
0: 春蓄水，夏插秧，眼下罗源县30000亩水稻插秧工作全面展开，当地立足山地农耕特点，依托智能农机智慧育秧，让山区播种更轻松更高效，用科技力量为乡村振兴添砖加瓦。罗源县霍口乡西泉村共有水田400亩，地块零散，地势起伏大，是当地农耕的难点。针对山地特殊地形，当地启用中小型山地专用插秧机，机器能实时感知田块起伏，动态调整秧台的高度，让秧苗扎根稳固，减少倒伏与田间病害。罗源县飞竹镇叶宇兵农场负责人叶宇兵：
2: 那话一天差不多只能插到半亩地，机器插只有2个人，也省了人工多了，能插到20几亩到30亩。
0: 机械化插秧稳步推进，优质秧苗是关键保障。今年罗源县新投用现代化智能育秧棚，全自动流水线完成铺土、撒水、播种、覆土全流程作业，1小时可产出600盘秧盘，效率较人工提升10倍。此前，今年当地还是播种冬麦，依托当地的山地土壤和气候优势，发展高附加值特色作物，丰富种植结构，提升土地效益，拓宽农户的增收渠道。罗源县霍口乡西泉村村民郑昭祥：
3: 我在这里做5年了，种田啊，种草药什么的，每天收入呢有200块。我本来就湖州就跑回来这样子，照顾家里一下，收入也好一点，又方便这样子。
0: 罗源县飞竹镇叶宇兵农场负责人叶宇兵：
2: 一边种玉米，一边种麦冬，农村有产业落地，就有人返乡创业，来开发我们农村。
0: 智能农机下地，特色种植破题，罗源以科技与产业双轮驱动，破解山地耕种难题，助力粮食稳产增收，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
4: 九四四政务先锋。

0: 944众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许愿的诉求。许愿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拆迁房签合同的时候写的是他和他母亲的名字，他母亲已经过世十多年，但他父亲还在世，可以办产权的时候想把房子全部改到他自己名下，请问要怎么办理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的副处长冯丽娟。
1: 得分情况，就是如果他拿的是拆迁安置房的话，那我们是可以依据材料直接先办在他和他母亲的名下，然后办完之后再去做继承，然后把这个房子继承在他的名下。那如果是安置型商品房，那他是要先做继承，然后做完继承之后开发起。

0: 也跟这个继承人进行网签。
1: 微信网友新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1997年的集资房，权利性质写的是国有划拨商品房，想把房子过户给孩子，过户的时候要缴纳土地出让金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的副处长冯丽娟。
0: 正常的话，他如果是集资建房的话，一般情况下产权证上不会写商品房。取得的集资建房过户给儿子的话，是需要缴交土地出让金之后才能进行一个转让。
1: 微信网友梅子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房产证因为以前有债务纠纷，所以办的是嫂子的名字，现在想把住宅和店面过户给他女儿，该怎么过户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的副处长冯丽娟。
0: 这个过户的话，就是由他的嫂子和他的女儿，就是转移方和受让方共同到场，然后持身份证和产权证到场办理过户就可以了。就是按正常的过户的费用收取的。
1: 微信网友果冻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母亲在鼓楼区有房，但户口在平江，没有迁到福州，父亲是巴西籍，子女呢也是巴西籍，孩子可以到鼓楼区房产划片的小学上学吗？或者有没有外籍子女可以入学的学校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的副处长潘凯。
2: 他这个不是划片入学，因为我们划片入学是针对孩子的户口和房子两证统一才进那个一个是父母有房子对吧，二个呢就是孩子的户口是在跟着房子在一起的这种的，他这个是孩子是巴西籍，肯定说是外籍子女学，外籍的孩子，外籍孩子入学有居住地统筹安排入学，他如果要是去外籍子女学校，我们那个西湖学校啊。
1: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30到9:30，上线单位是福州市教育局。大家如果有关于小升初、初升高、入学、转学等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行时间再去到一下。
1: 那第二就是北京的天气热，北京的时间逐渐变冷。

0: 下来请收听先锋五新闻重播，
1: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0: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福州民企首张数据产权登记证书落地福州高新区。福州滨海快线开启地铁加航空物流一体化联运服务。2026年福州市中小学科学节启幕，跟着课本由科技馆项目发布。居门社区爱心餐上线。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闽后县专场对接会日前在闽后县青口镇举行，活动紧扣新能源汽车、低空经济、两岸融合三大主线，系统推介闽后青口汽车城千亿产业基础、低空经济发展布局、惠企惠台扶持政策、全链条要素保障体系，全方位展现闽后先进制造底蕴、产业创新活力与一流营商环境，为两岸资本龙头企业科创项目落地闽后搭建战略桥梁。据了解，闽后作为福州南部产业核心承载区，深耕青口汽车产业数十年，建成东南地区极具影响力的千亿级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同时抢抓新质生产力发展风口，率先布局低空经济赛道，打造低空产业创新发展高地。汇通控股福州金美汽车部件有限公司负责人赵登俊：
2: 福州这边这个营商环境非常好，然后包括我们这个闽后这边的这个汽车产业链也比较成熟。
0: 闽后青口汽车工业园区管委会经济发展处处长林亮亮：
3: 政务服务方面，我们有全省唯一一个入驻在那个园区的政务服务大厅，设了34个的一个窗口，能够让企业办事不出园区。我们园区也有很明显的一个交通区位优势。另外，在生活配套上，我们有汽车商业广场、人才公寓、医院，还有学校等等，都能让人才安心的住在园区。
0: 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连江县专场暨福州马祖产业合作园区推介会日前在连江举办。推介会立足连江临海区位与对台前沿优势，聚焦远洋渔业、海工装备、冷链物流、精细新材料等重点产业开展招商对接，并设置主旨演讲、嘉宾交流等多个环节。行业专家围绕精细化工、绿色低碳、智慧海洋等领域分享前沿技术与发展理念，台商代表结合自身创业经历，畅谈再融投资体验与发展信心，全方位展示连江产业优势与融合机遇。现场涵盖远洋渔业、海工装备、冷链物流等领域的21个项目完成对接，总投资额达31.09亿元。福州市台胞投资企业协会监事马彦斌：
4: 福州在追求高质量发展的过程当中，不断地推出来的新政策、好政策，完全把我们当自己人。
0: 数据是数字经济时代的关键生产要素，数据资产的确权流通与合规运营一直是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重要课题。近日，福州高新区传来好消息，辖区企业腾信数智云福建科技有限公司成功拿下福州民营企业首张数据产权登记证书，为全市民营企业开展数据资产化、合规化运营提供了清晰指引。作为深耕 AI 技术与数据服务领域的先锋，位于福州高新区的腾信数智云福建科技有限公司依托数字经济产业基地构建的政策对接、合规评估、产权登记、价值转化一体化服务生态，率先取得了由福建大数据交易所颁发的数据产权登记证书。腾信数智云福建科技有限公司综合管理中心负责人黄丽婷：
5: 这次确权为我们的数据合规运营铸造了底线，也为后续 AI 应用、人才培养打下了合规基础。正式参与福州数据要素市场建设，助力本地数字经济的新起点。
0: 据了解，本次登记的是企业两项核心 AI 数据集。证书的颁发明确了腾讯数科对这两项数据的特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彻底打破此前数据权属不清、流通受限、价值难变现的瓶颈，相当于为数据资产办理了一张合法的身份证。企业的数据资产有了权威的法律依据，数据流通和使用将更加规范、安全。腾讯数智云福建科技有限公司综合管理中心负责人黄丽婷：
5: 未来我们会扎根福州高新区，紧扣国家数据要素改革的大战略，依托我们首单确权的实践经验，打磨数据资产全流程的服务能力，给中小微企业提供合规评估、登记辅导、价值转化的一站式服务，帮他们把隐形数字资产变成真资产，助力福建数据要素价值示范。
0: 春蓄水，夏插秧。眼下涡源县30,000亩水稻插秧工作全面展开，当地立足山地农耕特点，依托智能农机智慧育秧，让山区耕种更轻松更高效，用科技力量为乡村振兴添砖加瓦。涡源县霍口乡西前村共有水田400亩，地块零散，地势起伏大，是当地农耕的难点。针对山地特殊地形，当地启用中小型山地专用插秧机，机器能实时感知田块起伏，动态调整秧台高度，让秧苗扎根稳固，减少倒伏与田间病害。涡源县飞竹镇叶玉冰农场负责人叶玉冰：
6: 人工的话，一天差不多只能插到半亩地，机器插只有两个人，也省了人工多了，能插到20几亩到30亩。
0: 机械化插秧稳步推进，优质秧苗是关键保障。今年涡源县新投用现代化智能育秧棚，全自动流水线完成铺土、洒水、播种、覆土全流程作业，一小时可产出600盘秧盘，效率较人工提升10倍。此外，今年当地还新试种麦冬，依托当地山地土壤与气候优势，发展高附加值特色作物，丰富种植结构，提升土地效益，拓宽农户增收渠道。涡源县霍口乡西前村村民邓昭祥：
7: 我在这里做5年了，种田啊，种草药什么，每天收入呢有200块。我本来就福州就跑回来这样子，照顾家里一下，收入也好一点，又方便这样子。
0: 涡源县飞竹镇叶玉冰农场负责人叶玉冰：
6: 一边种玉米，一边种麦冬，农村有产业落地，就有人返乡创业，来开发我们农村。
0: 智能农机下地，特色种植破题。涡源以科技与产业双轮驱动，破解山地耕种难题，助力粮食稳产增收，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日前，福州地铁联合福州邮政正式启动滨海快线地铁加航空物流一体化

0: 联运服务，为航空高时效货物搭建起安全、高效、稳定的地下运输通道，推动城市交通与物流产业深度融合，打造城市物流服务新样板。据了解，此次联运服务采用固定线路、专用车厢、前置安检、人货分离的标准化闭环运作模式，打通了城市物流的地下动脉。运输线路为福州火车站至文岭站区间每日错峰运输，全程约48分钟。列车设置专属载货区，采用封闭式专用笼车装载，与乘客车厢物理隔离，并安排专人值守，保障货物安全与乘车环境。货物在邮政分拣中心、机场提前完成安检封签，从源头筑牢安全防线。车站同步设置专属装卸隔离区，通过警示围栏与专属指引，实现客货分区限时作业，全程不交叉。近日，作为东南汽车城产业升级的重点项目，兰浦产业园建设全面提速，其中新能源工业厂房预计明年5月竣工交付。兰浦产业园坐落于闽侯县祥谦镇，其中新能源工业厂房规划建设6栋生产厂房、宿舍楼及办公楼，重点引入新能源领域高新技术企业，着力打造特色产业集群，形成集聚发展效应。项目总监郑建新介绍，目前新能源工业厂房已完成装机施工，全面进入上部主体结构施工阶段。其中1至6号楼进度较快，预计7月底前实现封顶，其余楼栋也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待主体结构完工后，将迅速转入装修工程及室外附属工程建设。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2026年福州市中小学科学节启动仪式暨跟着课本游科技馆管校合作项目发布仪式日前在福州科技馆举行。这场活动不仅是福州科学教育成果的集中展示，更诞生了全国首个系统性打通课本知识与场馆资源的科学教育新模式，为全国管校协同育人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解决方案。活动现场发布了全国首创的跟着课本游科技馆管校合作项目，该项目构建了4大突破性机制，首次将小学、初中、高中3个学段的课文与科技馆核心展品进行系统性匹配，建成结构化课程资源库，破解了传统管校合作游而不学、学用脱节的难题，建立了动态迭代的科普资源更新机制，持续收录学生优秀作品，打造了科技馆加青少年创新学院双核心驱动的馆院联动可推广范式，诠释了以教促学的学生共创模式，让学生从知识的被动接收者转变为主动输出者。项目历时近9个月，最终形成388份精彩讲解作品，全部正式纳入科技馆官方科普资源库。记者昨天路过位于鼓楼区支段巷88号的军门社区长者食堂学堂，被门上欢迎新就业人员用餐享受优惠待遇的红色大字吸引了。据了解，这是我市首家为新就业群体提供优惠的社区食堂。自5月18日起，这家食堂面向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与社区长者同等的8折优惠，一周来已吸引数十名保洁员、外卖小哥、外卖配送员等前来优惠就餐。据了解，军门社区长者食堂学堂面积约80平方米，清洁明亮，每周一到周六中午对外营业，一顿有10多个菜品可选，每人可享2荤2素自由搭配，一份餐食打8折后只要8元。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这项优惠是工会驿站服务在社区场景中的生动延伸，未来希望这份幸福的味道能传递给更多为荣成美好生活努力奔跑的劳动者。4块磨牙时刻智能交互屏近日在巫山历史风貌区亮相，分别位于第一山、道山亭、霹雳岩、石天片区。游客只需轻点屏幕，就能够近距离读懂崖壁上的历史故事。交互屏贴心对时刻进行了分类， 按书法种类分为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等。点击巫山之最，则能看到巫山最小石刻、最大石刻、最早石刻、最独特石刻、最多石刻、

0: 最圆满时刻。现场一名带着学生来研学的老师告诉记者，这里就像一个露天的书法博物馆，学生来了可以边玩边学。据了解，这四块智能交互屏囊括了巫山历史风貌区内173段摩崖石刻的信息，不仅有高清图片、原文、译文解读，还融入了 VR 全景、 3D 建模、语音讲解等数字化功能。通过全域覆盖、多元呈现、数字赋能等方式，打破摩崖石刻观赏壁垒，让镌刻在崖壁上的历史文化真正可看、可读、可感、可体验。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大伙儿上班发牢骚的时候，是不是总爱随口说一句不干了，或者在和老板谈加薪的时候用过它来当杀手锏？那可要多加留意了，说不定你随口泄愤说的这句气话真有可能成为口头辞职。我们一起来听听法官是怎么说的。
2: 不涨工资这活干不了，工作不顺心，谁还没撂过几句狠话？但是有些计划法律上可能真的算数。说一个真实案例，小李因为公司不涨工资，一赌气说了句
3: 不干了。
2: 第二天、第三天他都正常来上班，公司开会宣布小李已主动辞职，他也没吭声。结果等他再来上班，公司直接告诉他你不用来了。小李不服，一纸诉状告到了法院。法院是怎么判的呢？小李的口头辞职有效，为什么？第一，公司规章制度里白纸黑字写着员工可以口头提出辞职，小李入职时也签字确认过。第二，小李在厂长核实辞职事宜，公司召开全体员工会议通报及辞职时，均未做出否认表示。那在当事人已经有约定的情况下，小李的沉默可以视为辞职的意思表示。因此，小李主张公司违法解除索要赔偿金，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所以，朋友们，跟老板谈涨薪时，谨慎用辞职当筹码。如果你没有辞职的意思，当领导来找你核实，或者公司当部宣布你辞职时，一定立刻当场说清楚我没有辞职，那句话只是气话，千万别沉默。
0: 谁能想到一个平时拌黄瓜做凉菜的厨师离职之后居然还被老东家起诉了，只因签下了竞业限制协议，原公司不允许他去同行那儿工作。难道因为简单的家常菜品手艺就被限制择业的自由吗？当然不是，竞业限制可不是人人都适用的。我们一起来听听法官怎么说。
4: 朋友们，你们听说过普通凉菜厨师也要签订竞业限制协议吗？有位刘师傅在一家餐饮公司专门做冷菜，公司跟他签了个协议，约定离职后2年内不能去同行执业，否则要赔钱。刘师傅离职后去了另一家酒店，原公司直接把他给告了，索赔90,000余元。我们先看看法律怎么说。竞业限制的人员限于用人单位的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和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而刘师傅是一名制作普通冷菜的厨师，并不掌握企业核心技术与涉密内容。其次，他做的拍黄瓜、煮毛豆都是普通家常做法，不具备专属商业价值，公司也拿不出证据说这些冷菜有什么特殊秘方。而且这家公司也不是老字号，制作的菜品绝大多数员工都能接触，也不属于商业秘密，所以法院对餐饮公司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道理很简单，不能签个合同就把普通厨师的吃饭手艺给限制死了，法律保护劳动者合理择业的自由。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接下来为您送出一组政务热线。微信网友沐浴春晨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在福州办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退休手续后，加入了港澳台户籍，可以继续在福州领取养老金吗？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回复，
5: 在福州办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手续，他办理退休以后加入我们的港澳台户籍，他是可以继续领取内地的养老金的。他的那个法律依据的话其实有比较多哈，那我就举例一下，就是香港、澳门、台湾居民在内地或者大陆参加社会保险暂行的办法，他的第9条就有规定，按月领取基本的养老保险待遇的港澳台居民应当按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规定办理领取待遇资格认证，只要按照规定去完成一个资格认证的手续就

可以继续领取养老金，或者是按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保险法第16条也有规定，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满15年，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

0: 1981年出生，16岁参军，部队服役12年。如果说从参军开始算起，到63岁的时候缴纳社保是47年。想问问这种情况，最早什么时候可以退休？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回复：
1: 我们只能说，按照现在的政策来说，他1981年出生，我们推算出来他的退休年龄是63周岁，他的最低缴费年限是20年。那他满足他这上面这两个条件的话，按照现在实施的弹性退休办法，他是可以自愿选择弹性退休的，就是提前3个月用书面的形式告知所在的单位去办理。不过就是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按照现在的政策做的这个推算哈，根据我们国家的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对照表，男性职工的年龄他一直判断到1976年的12月嘛，往后延的都是到63周岁。那目前就是现在的政策就是还没有很明确说他1981年以后，比方说能不能再往前谈、往后谈，所以还可以等他到时候临近60岁左右的时候去关注一下最新的政策。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时间14点整。
1: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2: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3: 要说我。

我让我干家里人，我不想有，让他。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视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视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Le ciel obscur, la solitude qui nous donne la peine, le cœur qui brise à cause qu'il a vécu seul. L'amour est parti, il y a longtemps que je t'ai vu.

还是需要统一认定的标准的。还有就是关于侦查阶段，目前普遍采取一种私钥提取啊、强制化扣、远程勘验这种方式获取虚拟货币相关的证据。但是这些行为目前来看是缺乏明确的法律授权依据的，在庭审。

0: 中，辩方也常常以这种非法取证为由申请排除这些相关的证据。
1: 北京一中院的调研还认为，涉虚拟货币经济犯罪法律规范供给不足，涉案虚拟币处置难题突出。司法实践中，刑事涉案虚拟货币处置存在政策合法性冲突、程序透明不足、监督机制缺位以及密钥管控与跨境追踪技术瓶颈等多重困境。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黑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6: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7: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8: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

0: 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
0: 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行政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专业党群交流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2: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洪真。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呢是教育公平润荣城，阳光招生惠万家，义务教育招生入学与中考招生政策要点解读。
5: 没错。
2: 那一个月以来呢，福州市教育局是公布了很多有关于考试啊、升学啊，包括春秋假的一些方案，可以说是备受师生和家长的关注。都说这教育啊是咱们老百姓心头的头等大事，那孩子小学怎么入学呢？中考的成绩到底能上什么样的学校呢？招生的政策有没有调整？定向生的比例有没有调整？其实这些都是大家所关注到的话题。
5: 没错，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福州市教育局的嘉宾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那些事儿。那接下来呢，就有请福州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市教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邵东升。邵局你好，跟我们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6: 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很高兴如约来到党风政风热线节目与大家沟通交流。
5: 好的，谢谢邵局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其他几位到场的嘉宾，他们分别是福州市教育局中等教育处处长许留元、
2: 初等教育与学前教育处副处长庄静、
5: 法规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欢迎各位的到来。
2: 是，那么刚才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和大家说到了这一个月以来呢，咱们的老百姓是频繁的关注到了教育局公布到的各项招生政策和事关学生入学升学的这些政策。从4月24号，福州市教育局发布2026年福州市中考中招政策解读新闻发布会，发布了今年中考中招政策的五个调整。再到5月11号呢，发布了中小学幼儿园春秋假实施方案。5月15号，我们又发布了2026年福州普高自主招生计划。可以说，每一项的政策呢，都事关学生的升学，还有在校的一些学习和生活的情况。那接下来也想请邵局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各项政策的一个调整的情况。
6: 近年来，市委教育工委认真贯彻市委主要领导指示和新时代堡垒工程部署，将党的领导贯穿教育改革发展各方面全过程，实现党的建设与事业发展双向赋能。2026年福州市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继续实行市级统筹以县为主的管理机制，严格落实免试入学要求，不得通过文化课考试、测试等方式选拔学生，按课程标准执行教学要求。小学一年级严格执行零起点教学，继续实施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入学政策，落实好各类招生优待政策，推动全市高校办成小学入学一件事，为家长办理子女入学手续提供便利。同时做好招生监督，公布县市区举报投诉电话，切实营造规范有序、令行禁止的良好教育生态。
5: 好的，谢谢邵局。
2: 感谢邵局的介绍哈。那么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市教育局。那在接下来，大家如果有关于孩子升学、入学啊、教育方面的问题，也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可以在上面给我们进行留言。那我们接下来呢，看一下一号线一位吴女士拨进我们电话。
5: 吴女士你好。
2: 你好。
7: 喂，你好，就是我想了解一下，我们福州这边春秋假到时候具体怎么放，然后就是有哪些学生可以享受到这个春秋假。
5: 春秋假哈，到底是怎么放呢？
2: 对
5: 啊，具体的政策是什么样的？
2: 是，这也是前段时间刚出的新政策哈。
5: 对，
2: 要问到的是庄处。
8: 你好，这个问题我来回答。这位家长，那个春秋假制度在全市幼儿园、小学、初中推行，春秋假原则上安排

0: 排在每学年春季学期中期，就是4到5月，和秋季学期的中期10到11月。春假和秋假的时长各为2到4天，全年合计不超过6天。市教育局的话不做统一的规定，放假时间，具体时间是由各县市区根据实际情况，在学年教学周期内统筹确定，并结合当年的效力，提前发布春秋假时间。其中那个市属学校还有市属的那个小学和初中是按照所在的县市区春秋假安排实施的。
1: 那就是说，如果我所在的学校是个市属的小学或者初中，我就看学校所在的那个区教育局发布的春秋假的时间就可以了。
0: 是的。
2: 根据
1: 好的，
2: 我们还是属地的这个原则哈。
1: 好，知道了，谢谢您。
2: 好，
3: 谢谢，
2: 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已经有朋友给我们留言了哈。这位林女士，她想问的是这个春秋假，今年会这个时候放不放？就是5、6月份的时候放不放？
3: 就刚刚发布的这个学期哈。
2: 对，这个学期会不会放，庄主？
0: 目前应该是不会了。现在我们刚才有说，那个春秋假基本上是每年每学年的春季学期中期4到5月份。目前还没有。
2: 今年有可能
3: 马上就要暑假了哈。
2: 今年有可能就会到这个秋季的这个学期来放哈。
3: 也就下个学年开始哈。但是总共是不超过6天的。
0: 对，
2: 明白了。再看一下这位朋友，微信网友叫做庆庆妈，她问的是：姐姐现在是小学生，妹妹明年要上幼儿园，怎么随？她这个随应该是幼，叫什么？幼随长？
3: 对，应该是妹妹随姐姐入学的这个方式。
2: 她说，因为妹妹小学的时候，姐姐已经要读初中了，这种情况要怎么随？
0: 幼随长走，是小学入学是吗？然后大的是。已经读初中，目前这个我们幼随长走的话，主要是要在同校。所以如果大的已经是在那个初中的话，是不符合这个条件的。
2: 要在同校。
0: 对，我们主要幼随长走是为了解决那个接送困难。
2: 接送困难。
0: 对。
3: 但是他说的是目前来说，姐姐还是小学生，妹妹明年幼儿园。他说这种情况下是
2: 那有可能会他们会在同一个时间段，因为妹妹明年幼儿园3年级。
3: 对，
0: 如果是符合幼随长走的那个条件的话，我们现在因为统一小学报名是在那个龙教之窗，全市都在龙教之窗这个系统上报。然后系统上对符合条件的那个就学生类型也有增加这个那个相关的信息填写，可以填写哥哥姐姐所在的学校还有姓名啊这些信息，然后学校会进行核验。审核的。
2: 其实就是统一的在荣教之窗上进行报名，然后根据他这上面的提示，你可以把你的现有的姐姐的这个情况也写在上面。
0: 对，
2: 然后进行到时候再进行摇号的时候分配。
3: 3号线上的王女士。
2: 王女士
3: 你好。
2: 王女士什么问题请讲。
4: 我有个问题，就是现在市教育局是不是还没有公布幼升小的相关政策？我想了解一下今年那个随迁子女是不是只要父母一方有居住证就可以入读小学1年级。
3: 幼升小的最新政策。
2: 咱们幼升小的最新的政策发布了。
4: 还有就是随迁子女那个。
2: 对。
3: 好，
2: 两个问题哈。
3: 我们继续有请庄初来回答。
0: 这位家长你好。我们的那个义务教育招生工作办法的话是每年一出，目前那今年的话是还没有政策是还没出。然后还有关于您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随迁子女父母只有一方居住证的话，是从去年开始也是可以在那个福州市入学的，就是由居住证所在区的教育局统筹安排入学。
3: 好的，
2: 也是可以的哈。
0: 那是的。
3: 好的。
2: 好，
3: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2号线上还有一位李女士哈。你好李女士。
2: 你好。
5: 你好。
2: 请讲。
5: 我想问一下，我的房子呢是6年1户的学位政策以后出台的。买的哈。然后呢我现在呢把我的房子租给了一个租客，那我的租客说他要用这套房子的居住证去申请入学，那他这样的行为呢会不会占用了我这个房子的学位呀？
3: 这很多朋友都会有了一个疑问哈，
2: 就是我的房子租给别人了，
3: 对，他用居住证去入学的话
2: 会不会占用
3: 学位？
2: 庄主
0: 这位家长你好。就是从去年开始的时候，那个如果 房子借给租客办理居住证，用他的小孩凭着居住证入学的话，是不会占用这个学位的。
2: 就不会占用这个学位，它是居住证啊，并没有使用到您的这个房子的实际啊，因为它不符合这个叫做我们叫这个什么双证齐全的划片入学嘛。
0: 对，我们六年一户学位办法的话，去年开始是只对片内生的房产锁定学位。
2: 好，林女士，不影响好吧？好，再见。
3: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一号线上还有一位哈，我们今天热线特别多，一号线的陈女
2: 士，你好，
6: 你好，是我吗？
2: 对，您讲。
6: 哎，是这样子，我看一下，我今年我有宝宝嘛，要读幼儿园，我看到，我们可以报名参与派位的幼儿园，那哪些幼儿园参与派位呢？那我们这个派位的比例今年是多少？然后，那派位招生怎么做呢？我们是电脑摇号还是啥的？怎么做呢？
2: 家长想要了解到这个幼儿园，这个哪些幼儿园参与派位招生比例啊？怎么进行？庄处。
0: 就是2026年的话，市级还有县市区级所属的公办幼儿园参与派位招生，同时那个我们也鼓励有条件的县市区引导政府购买普惠性服务民办园参与派位招生，然后呢部分的办园，部分省属部门办园，部分的省属高校办园，还有特教学校举办的幼儿园班不参与派位。然后2026年的话，市县市区级的公办幼儿园派位比例从不低于计划数的30%提到了50%，同时鼓励有条件的县市区扩大派位招生的比例，省属部门高校跟那个辖区的联办园的派位招生比例是按双方签订的合作项目协议执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派位招生怎么进行的话，这个是各县市区参与派位的园所统一使用龙教之窗幼儿园招生系统开展那个网上报名预约和那个随机派位。这个系统的话是由那个也有相应的操作指南，是由各县市区作为招生文件附件发布。然后今年那个全市的幼儿园统一随机派位时间是在7月10号。
6: 那要看这个县市区的这个来做是不是？
2: 就简单的说，这个派位的园所到底离您家附近有哪一些？我们可以在荣教之窗幼儿园招生系统到时候开展这个网上报名的时候，您可以去看一下，或者您平时也可以关注一下家附近的这些学校哈。一个是这样的，然后您问到的另外一个就是招生派位的比例，刚刚那个庄处说了是50%，对，不低于50%。其他的反正就是根据这个时间啊，一步一步的走。7月10号统一派位，好不好？
6: 好的，
2: 好，
3: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一位网友的问题啊，他说这个姐姐下学期呢马上就是大班了，而弟弟呢今年也要上小班了啊，两个现在都还是幼儿园，那么摇号的时候要怎么样去报呢？那么报同一所学校怕摇不上，不上同一所学校的话又要分开接送啊，这个问题要怎么样去解决？
2: 就是幼儿园摇号有没有也是我们幼随长走的这一块？
3: 对
0: 啊。这个跟那个小学一样，也有幼随长走，只要是就是小的那个入园的时候，哥哥是读大班，他还是可以享受这个政策的。
3: 也是在荣教
0: 对，也是在荣教之窗上。
2: 那唯一的区别有没有可能就是摇上就在同一所学校，摇不上就？
0: 摇不上那个他也可以享受后面自主派位的时候也有优先等级的。
2: 好，
3: 就是说我们这个系统它其实会自动匹配，会有一个优先级哈。
2: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随迁长幼。幼随学需要相关的什么材料呢？静安区第一志愿是居住证地址默认的，姐姐以前是第二志愿录取的，那妹妹没有办法申请长幼随学是不是？
3: 就他的意思是第一志愿当时是居住证默认的一个地址，但是现在来说呢，姐姐
2: 我们
3: 和妹妹不太一样，
2: 随迁这块也有第一志愿和第二志愿的这个录取吗？
0: 对，那个随迁子女的话，我们目前五城区的话是可以填3个志愿，然后鼓楼的话3个志愿是是由家长自己选择，其他4个城区的第一志愿是他根据居住证，因为义务教育是以就近入学为主嘛，它是跟居住证关联的，相对就近的学校，
2: 好，
0: 所以 的确是会存在这个网友说的那个问题，但我们现在也有在研究，具体的话是以今年的招生政策为准，有在已经在研究这个问题了。
2: 好，再等一等哈。
0: 对，再等。

0: 璇，他说居住证四月份改地址，来得及孩子幼升小吗？几号开始填志愿的志愿信息？我们刚说现在最新政策还没有出来，
1: 对，时间还没出来。按往年的话，报名时间是六月底。
0: 嗯，那就是四月份改地址，六月底，按道理来说是要来得及的。
1: 具体还是要有今年的政策为准。
0: 好，
2: 我们先来看另外一位网友，他说现在姐姐在上的学校不收随迁生了，而弟弟妹妹今年要读一年级了，还能够申请长幼随学吗？
1: 哦，这个的话，因为他可能报名就报不上，这具体他可能还是要找那个县市区教育局去问一下。
0: 好，明白了。我们最后来看看这位朋友，他说同时报名两所幼儿园摇号可不可以？想给孩子报一所公立，一所普惠。
1: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是部分的那个园所是不在那个统一派位的，所以如果是。其他有统一派位的是在龙教之川那个幼儿园的那个报名系统上，招生系统上报名。如果是，所以他是可以在系统上的报一所，不在系统上的报一所，这样是可以的。但如果是都是他所意向的园所都是在龙教之川幼儿系统上里面派位的，那就不行，只能报一个。
0: 好，那还是得要舍弃一个哈。
1: 是的。
0: 好，那么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抚州市教育局。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有关于这个升学呀、就学啊、教育方面的问题，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进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市教育局啊。
0: 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大家如果有关于教育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哈，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呢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那接下来呢，咱们要继续的邀请我们福州市教育局的工作人员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有关于中考和中招方面的一些政策了。
2: 没错，今天呢是5月26号哈，马上呢就要到2026年的中考了。那么教育局中招办接下来应该也是最忙的时候，所以呢接下来想问一下少局哈，那我们今年的这个中考报名的情况准备的如何呢？
7: 我来回答这个问题啊。2026年福州市中考报名工作已经完成，9年级中考报名人数约8.85万人。其中60%约4.51万人，8年级地理生物考试报名人数约10.3万人，其中60%约5.3万人。各招生区域报名人数结构总体稳定，比2025年略有增长。
0: 好，那么少局啊，上个月咱们福州市教育局是公布了2026年福州市中考中招政策解读新闻发布会。那今年咱们中考中招的政策将会有哪些调整呢？给咱们进行一个介绍吧。
7: 好，今年我市中考中招政策总体遵循小幅调整、平稳过渡的原则。根据教育部和省教育厅有关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意见的要求，共做出5项调整。一是调整普高含综合高中班最低投档控制线；二，调整定向生政策；三，调整加分照顾政策；四，调整自主招生政策；五，调整职业教育投档及志愿设置。
2: 好的，谢谢少局哈。那么其实刚才从这样的一个调整当中，我们发现有些内容呢是家长特别关注的哈。
0: 对，
2: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调整自主招生的政策，就是60%的学生中考成绩啊必须要达到市区第二条投档线下20分，或者是达到6线考生所在的线。

面试第一投档线以下的二十分啊，才能够正式的录取。那么另外一个条件呢，就是2027届的初中毕业生的初高中贯通培养的这样一个政策。那么接下来呢，就有请许留元处长为我们来介

0: 高自主的招生已经做了好多年了，那招生的学校的数量也在逐年的增多，招生的规模逐步的扩大。但是我们通过这个后续的这个招生实际情况的统计呢，也发现有一些个别的学校，它的可能这种吸引力不够强，然后录取的生源水平一般啊，那就不能达到我们最初的要进行自主招生的这样子的一个初衷，实现高中的这种特色的办学发展。所以说为了进一步优化我们这个学校的生源结构呢，所以今年我们对它的这个录取条件进行了调整，就是六城区的考生设定了中考成绩，就是预录取的学生你中考成绩必须是要达到第二条投档线下的20分、
1: 嗯、
0: 那六线的考生必须是达到当地的第一条投档线下的20分才能正式录取，就是提高了门槛，原来只要达到普高线就可以了。
2: 嗯，
0: 好，那第二个就是在资格审核阶段，还有一些我们确实有特长的，就我们常说的五学科这个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和信息学这些有特长的考生，那他通过这个学校先期的这种的公示名单，那这些考生他如果预录取的话，他的这个中考成绩可以放宽到我们的普高最低投档控制线。那第二个方面的考虑也是为了保证考生的权利，那我们在这里呢，就是这些孩子往年的话，他们被预录取了，他的普高志愿是锁定的，他只能去报中本贯通五年制高职或者是中职学校的批次的志愿。
2: 嗯，
0: 那今年的话，我们是从考生的权益，因为有的这个切线完以后，那预录取的考生还是要投这个填报普高的志愿，那中考成绩后公布了以后，那符合正式录取条件的考生，那他的志愿就作废了，那就是成为普高自主招生正式录取的学生。但是不符合录取条件的学生的话，那他先前填报的这些的志愿在中招投档的时候都会继续的生效。
2: 明白了。从这个我们其实能够感受到什么叫做因材施教哈，对于不同的考生他是有不同的办法的。
1: 对，
2: 嗯，
1: 那确保了这个考生的一个权益，这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哈。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3: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4: 卫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4: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4: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4: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4: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5: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6: 北京时间18:00。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7: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8: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9: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7: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1年才清零。
7: 听说
1: 听说
7: 钱会自动进到卡上。
8: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0: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8: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我们今天的上

0: 线单位呢是福州市教育局啊，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嗯，那我们刚才在这个
1: 报时前，
0: 对，有一个网友的问题哈，我们继续来回答。他说，福州什么时候能够取消估分前填志愿呢？
2: 好，那这个问题我简要的和网友们就是答复一下，就是其实这个到底是知分还是估分报志愿，它这包括还有一个就是考前报志愿，这三种形式在全国的各个城市包括我们省内其实它也是都有的啊。那三种填报的方式呢，它其实更有利弊，并不是说哪一种方式就一定是最佳的啊。对，因为其实你知分报志愿的话，也会因为不知道填报志愿学校的这个竞争人数和竞争程度，同样也会存在滑档的风险啊。然后就是那我们福州采取这个考后估分报志愿的还是比较符合我们福州的这个当地的实际情况的，因为我们是六城区作为一个招生片区，生源的情况学校啊都很多很复杂。那这个在城区里面呢，如果是比如说像厦门这样子它有分片，在福州这里可能是比较难操作的，所以说我们用这种考后估分报志愿，而且我们每年都有进行这种二检，有给大家就是说进行一个详细的排位来参考，就是大家对自己的这种的整体情况还是能够有一个比较明晰的一个把握，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呢来进行估分报志愿。还有一个我们在中招政策当中有设一条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高峰保护线嘛，这个线上的考生他都有进行这个平行志愿投档和轮转，然后再按照志愿从高峰到低峰录取，其实这条线上的我们的这种学生都能够得到了保护，避免这个高峰考生因这个志愿填报失误而不能被他心仪的学校录取。所以说这个模式的话，我们也是听到网友们的这样的建议，我们会进一步的进行探索，就是积极的推动吧，
0: 就是
2: 要
0: 就是说各有利弊，但是我们尽量的去补充或者是完善这个弊
2: 的，适合福州这样整体情况的，因为这个政策是一个比较系统的工程，就是简单的把它变成知分的话，没有配套的这样子的相应的政策，可能实施起来还是会有风险的。
0: 好，我们看一下三号线上有一位曾女士，
1: 曾女士
0: 你好，
1: 您好，
3: 你好，可以听得到吗？
1: 哎，听得到，曾女士请讲。
3: 哦，你好，我是有看到前段时间好像发了一个自主招生的通知嘛，好像这周5月29号就开始报名了。我想问一下，这个自主招生今年是不是还是只能报一个学校？那后面那个招生口档今年这个是怎么操作的？能不能讲解一下？
1: 哦，好，自主招生这一块哈。
2: 好，那我来回答，就是今年我们全市是有19所中学，它有开展这个自主招生工作。那自主招生的报名和录取工作都是在福州市的中招管理系统上进行的啊，全部都是在网络上统一进行。那由各自的这个招生学校呢负责测试的资格审核。那每位考生只能报一所学校，所有的考生都必须参加中考。那自主招生是安排在中考后进行，就是在6月24到26号，我们这个普高的自主创新班的招生工作呢会完成。
1: 好，曾女士。
3: 那我还想问一下，就是我们今年不是说要填志愿嘛？那我后面如果志愿，比如说我前面自主招生预录取了一个学校，我后面志愿不填这个学校，还会不会被这个自主招生给预录取掉啊？
2: 如果是按我们刚才就是前面有跟这个听众朋友们有介绍，如果是你这个已经预录取，那到时候又符合他的所有的录取条件，就是成绩达到第二投档线下20分，如果是这个有特长的考生，就是已经在公示名单里的可以达到普高线，那他的这个志愿你填不填他都没有关系的，已经填的就作废，没有填的话他也是自动的被锁定录取的。
3: 好，那明白了，好，谢谢。
1: 好，曾女士再见。 我们来看一下微信网友锦鲤的问题哈，他想问的同样是初高贯通的哈，他说初高贯通的学校学生会如何选拔呢？作为家长哈，他的理解是学校希望遴选出最优秀的学生直升本校高中部，但是作为学生和家长，如果孩子是年级前30，应该会选择更好。

0: 好的学校，那真正想要直升的孩子就实际上考不上本部高中的家长和孩子。那请问一下，后续家长和孩子应该要注意些什么呢？或者是教育局，你们希望选出什么样的学生能够直升自己这个本部的高中呢？这个问题问的很细。
1: 其实刚才我们在介绍为什么会选择这两所高中作为我们的试点学校，也是有体现了学校在培养学生的他的意图，因为他就是从小学到高中都有学段的。其实这样的学校呢，他的高中又是我们的这个老八所示范性高中，他有这种的实力对这种贯通培养的路径呢，他全链条的进行考核。那试点学校的话，我觉得应该还是就是最适合的，想要把他这些最适合他们学校这种风格培养模式的学生选择下来。那通过这种初高中的贯通课程的设计在开启我们所有初中课程的前提下呢，然后整合这种初高中的这样子的一个学习，注重学生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还有学科核心素养的一个培养，把这样子的适合他的这个学生选拔出来。那如果孩子有其他的想法，我觉得这时候家长肯定也是要尊重孩子的意愿嘛，家里肯定是要商量。那有其他想要到其他的学校正常的中考，你可以不报这个贯通班。是这样子。
0: 好，还有朋友问的是，明年初高贯通试点会不会多几所学校，有没有可能呢？
1: 那我们今年的先把它稳步的给它做好。
2: 试点我们先试完以后再看。
0: 试点吧，得先试。
2: 好。
0: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来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今天非常非常多哈。万事胜意说，古山新区小学和古山苑小学它是不是不招随迁生啊？庄处。
3: 因为这两所都是区属学校，然后具体还是要问静安区教育局，而且那个每年的话那个都是区教育局根据本地的生源情况也会公布那个接收随迁子女学校的名单，还有那个学位余额，到时候可以关注一下那个他们的信息。
0: 因为它这个是属于区属学校，具体的情况要看区里的哈。
3: 是的。
2: 我们来看一下一号线上有一位陈女士。你好陈女士。
4: 你好。小升初就是人家说报公立更好，因为定向名额更高，是这种情况吗？还是说私立跟公立校的比例是一样的？
0: 小升初没有定向啊。
4: 不是，就是初中以后升高中不是有定向吗？我们现在在择初中的学校吗？
0: 您稍等一下陈女士，您的问题一个个来。您先说的是小升初报公立会不会更好，就是小学会更好。
4: 报公立，对，我现在在选择报公立还是报私立嘛。然后
0: 您说的是小学报公立还是私立，是不是
4: 小学是升初中报公立还是私立？
2: 好，
4: 因为将来定向的问题会影响到小孩嘛。
2: 好，那我们这个问题
1: 那定向生的这个我简单的说一下哈，因为这个定向生的这个认定呢，我们是已经做了好多年的了。那我们目前市区的这个是普高，我们的优质普高是70%的这个作为定向生的指标。那它是按照学生学校的学生数就是分配到各个学校的，所以他刚才说的这种情况呢，其实定向生指标多少就是跟他的这个学生
0: 源
1: 生源量有关系。那这些比如说某个中学它有5个这种一中或者附中的这样子的定向生指标，它其实后面就是在校内竞争，其实最终还是看你孩子自身的这种情况怎么样。那当然定向生的指标在每个的初中校里面投放是不一样的，是根据它的规模学生数来定的。
4: 那就是比例是一样的，
1: 对
4: 吧？对，
1: 当然比例是一样的。您可以看一下，我们比例都是总人数拿来这个除。
4: 那这样给每个学校的比例是百分几啊？
1: 不是。它这个是公式，就是把我们的这个，您稍等一下哈，它是定向生的这个比例分配的话，我们就是学生的定向生总数，然后除以他这个学校的学生数，然后得出来的这个指标啊，就是根据你学生数来定的。
4: 就每年都不一样。
1: 对啊。
4: 好，行，那比例一样就对了哈。
2: 对，所以公司是没有区别的哈。
0: 公立和私立没关系。
4: 谢谢。
2: 我们来看一下三号线上有一位林先生哈，你好，林先生，
0: 你好。
5: 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说，2026年的这个中招录取，好像是不是对5年制这个高职的体育和艺术类专业，

0: 还有我们一些中等职业学校的这个投档啊，都做了调整，还增加了这个中等职业学校的这个志愿数。能不能问一下，就这些调整原因是什么呢？
1: 那我来回答，就是非常感谢这位听友对职业教育录取政策的这个关注啊。那今年，我们是对五年制高职的体育艺术类的专业，还有中职学校的投档录取的这个设置志愿呢，进行了优化和调整。那主要是有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考虑，一个就是部分的五年制高职的体育艺术类的专业投档它发生变化了，所以说呢要同步调整它的投档规则。那目前我们有一些的这个五年制高职的体育艺术类的学校，它已经不需要提前的面试了，那相关的专业呢它就不需要放在第一志愿填报，那投档也发生了变化。那为了保证这种投档的准确性，所以说今年的五年制高职的体育艺术类呢，就是参照非体育类的投档规则进行调整，还是先在普高线上投，投完以后再在五年专的这个线上投，然后再就是一层一层的这样投下来。那第二个就是优化中等职业学校的投档方式。那往年的中等职业学校只设一条最低的控制线，就是我们的200分。那有一些高分的考生，他因为志愿填报，因为中职学校他的专业是很多的，他因为志愿填报不够合理，就会产生滑档。那也是为了尽可能的保障考生的权益，优化中职学校的生源结构。那就在中职学校投档呢，我们现在就是也有一定的这个分几个档次的线，先在五年制高职的最低投档控制线上，从高分到低分按志愿来进行投档。没有完成招生计划的专业，再逐100分这样降下来，从高分到低分按志愿投档，然后直到降到最后的这个中职学校的这个最低控制线200分。那还有增加志愿的这个设置，也是因为中职学校它不像我们普高，就是某某学校，它还有某某学校某某专业，这种选择比较多。那往年的大家也就是我们综合往年的这种考生家长的意见，说这个志愿数量还是会过少，那没办法选到意向当中的学校和专业。那今年呢也是对这个相关志愿的数量进行了增加啊，是主要出于这三个方面的考虑。
0: 那我明白了，应该说我们这样投档可能更精准了哈。谢谢，好，谢谢主持人。
1: 好，我们今天再见。好，我们来关注一下
2: 微信网友的问题哈。
1: 可爱
2: 啊，他说想问一下，这个他是去年办的居住证啊，小区要拆迁了，然后呢他又转了别的区去租房子，居住证的地址呢又变了啊，日期是3月20号变的。他说呢他的医社保都有在然后小孩子呢今年就跟着他去上一年级了。那这样的话学校会好分配吗？因为他说我不想要统筹的学校。这种涉及到居住证的改变
3: 居住证改变的话，如果是在五城区那块决案区里的文件，它是在那个入学当年，如果是3月1号以后的话，它是只能是统筹的，目前是这样。
1: 它日期新的日期3月20号，那就是只能统筹了。
3: 对，是
1: 日期是这样。
3: 具体也可以联系一下区教育局。
1: 好，逃之夭夭，户口在长乐，房子买在马尾的东方名城，这种报名是不是要填不符合片内生的本地生？
3: 这要看他小孩户口在哪里。
2: 他户口在长乐，
3: 然后房子他想在马尾入学是吗？
1: 应该是要在马尾入学。
2: 对，
1: 那房子买在马尾。
3: 那这样子的话，他其实是属于随迁子女，因为五城区那个随迁子女就是户口不在五城区的，小孩户口不在五城区的，就是算随迁子女。
1: 那就是意味着他还得要有居住证。
3: 不需要，他
2: 有房子了吗？
3: 父母已经有房子，他就可以了。然后他的第一志愿是，享受最优先的。
1: 好，明白了。
2: 好的。
1: 再来看看这位朋友。
2: 他说父母呢在福州是有房子的，可是他的户口都在三明啊，那是不是就符合随迁子女要优先的这样一个要求？他说需不需要父母的，就是其实跟刚才的问题是
3: 一
2: 样
3: 的，
1: 应该是一样的哈，
3: 是一样的。
2: 在福州有房，那么目前户口不在，其实是符合这个要求的，
1: 符合条件
3: 的。对，就随迁子女，可以的。
1: 当当有丹丹，他说教育局出个政策，网络大 V 掰出一堆内幕，家长有点云里雾里的，很复杂，
2: 太复杂了啊。他说请问这些政策不理解的地方可以去到哪里咨询相关的工作人员呢？对，
1: 就是这个，因为你们出个政策，网络会出现
2: 各种各样的
1: 解读，对啊，就看得有点懵，
2: 对，所以说才要听党风政风热线。
1: 对，
2: 当然了，开个玩笑。

0: 就是说我们这些政策要去哪里有一个
1: 更加细的一些东西，或者是咨询的这一块。
2: 其实我们市教育局，因为我们出台的这个政策都是跟千家万户有着密切关系 的，所以我们重大的政策出台都有进行相应的政策解读，或者是通过新闻发布的形式向公众公布，同时也会在我们的网站还有这个福州教育这个微信公众号上面进行全方位的宣传。因为有一些家长他可能孩子还没到这个入学阶段，他可能之前关注的少，那现在这个
1: 突然间开始关注了，
2: 对，自媒体也比较发达，大家有各自的见解，那我建议家长朋友们还是要到我们的官微还有我们的官网上面寻找这个就是对政策的解读。那同时呢，我们市教育局就是也有这个我们对外的这种的工作的电话，像我们
3: 值班电话
2: 就是
3: 8333-6611，
0: 8333-6611，对，这个电话也可以记哈。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福州教育的这个官方微信号，大家也都可以咨询。对，
1: 是，大家其实可以多关注一下，就是福州市教育的福州教育微信公众号。那有一些新的相关政策出台的时候，也会做一些解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要关注的，就是官方哈，大家不要去听那个网络大 V， 有很多东西不一定是准确的。
0: 是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的问题吧。他说这个老大本来今年读书缓学一年，明年9月份想跟老二一起读小学啊，就老大缓学了，那这种情况会不会被分开呢？
3: 这个其实入学的话主要是看他符不符合这所小学的那个入学条件，这其实还是要看他自身的那个情况，比如说那个户口簿啊、居住证啊、房产啊这些各个情况，所以他要可能要打我们电话，后续那个告诉我们具体情况，然后再给他做解答。
0: 好的，
1: 我们刚刚有留了这个电话哈，8333-6611，好吧，
0: 好的，
1: 好。那么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是福州市教育局，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还有其他问题想咨询或者了解，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4: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5: 不对，要1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6: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6: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是福州市教育局。
1: 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关于入学升学啊，还有转学，或者是有和教育有关的一些问题，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们留言，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0: 没错，从2024年开始啊，福州市教育局呢推出了线上的转学服务，旨在解决学校加强安全管理要求下家长向学校申请转学进校门难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申请转入福州武城区中小学就读的学生家长呢，可以在线上查询转学的条件啊，咨询电话，并且可以上传信息提交学校申请办理转学手续，实现网上申请、条件查询、实名认证和电子证照调取、材料上传、并联审批、结果查询等等的功能，推动转学工作更加公开、便利和高效。
1: 那我们也知道呢，现代社会哈，其实人员的流动性是非常强的，到福州工作啊、生活的人也有很多，还有一些家庭购买了新房，迁居到了其他的片区，换了一套房子。那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会想要说我给孩子办一个转学。那么转学需要什么样的一些条件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的是潘柱。
9: 这个转学啊，分两种，一个是义务教育阶段的转学，一个是高中阶段的转学。那么义务教育阶段 阶段的转学呢，按照我们省里边的学籍管理办法的要求，他有这种这么几种情况是可以转学的：一、学生的户籍及家庭住址跨省市区县迁移，或本县域内跨学区乡镇迁移的，这个是都不含同城区类的。
0: 嗯，
9: 这边要讲一下，特别是讲本县域内，本县域内要跨学区，因为我们有的县它都比较大，比较大的时候，如果你这个县大比较大的，它都是分为几个学区几个学区啊，它如果是跨了这个学区，它就是可以转学，哎，就可以转学的。你不能说本县域内它的户口都没有迁移，没有那个，但是它的如果是跨了学区，也是可以，
0: 我们还是以就近方便的原则。
9: 对，第二个就是学生的父母双方或者其他监护人跨省市区县工作调动，这种工作调动啊，我们都是讲的是要有调令的那种啊，那工作调动啊，这个呢也是讲的是不含同城区内的调动，在同一个城区里面调动是不行的。第三个就是随县之旅及其父母双方或者其他监护人的居住地跨省市区县乡镇迁移的，这个是也是不含同城区内迁移的，这是可以转学的。第四种情况就是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长期的出国出境工作，支援边疆建设，现役军人含武警这个工作调动或者其他特殊原因，其子女投靠亲属到非户籍所在地居住的，这种都真的是特殊情况的。我们第五种还有一种我们学生啊教育期间身体发生变化的，可视情况由普通学校转入特殊学校居多，你可以有特殊学校转入普通学校，那你比如说我们的孩子突然期间那个有的可以转到我们什么新语学校这样特殊学校居多，如果他在新语学校这种特殊学校后面呢经过治疗干什么，或者是一段时间的培养，哎，他感觉到有符合我们进入到我们正常的这个普通学校就读的，也可以转回来的。这是这个义务教育阶段。那么我们普通高中呢也是可以转学的，普通高中转学我们主要就看这个，像我们这个要按照同一招生片，那高中它是按照招生片，你比如说我们六区是同一招生片，在同一招生片范围内的被高中录取的学校，在同这个同一招生片范围内是不能转学的。就是那个，如果你是这个户籍，如果是原来是六区录取的学校，后面呢你户籍迁到这个我们下面的县里边去了，那么你可以转到县里边去，或者是说你是当时被县里边的录取了，后面的户口又迁到我们这个六区来了，那你是可以转到六区来。这种情况是高中的转学。那么什么真的这个外省的如果是转过来的，那么我们就是要看你转过来能不能符合我们福建省的高考的要求，你如果符合高考要求你才能转过来，如果你转过来的不符合高考要求，你后边迁了户口转过来的，这种情况这里基本上这里参加我们春季的高考，家长要这方面要注意一下。
1: 好，明白了，
0: 非常详细的解读了。
1: 是，好，那潘处我们来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来自阿基米德收听网络平台的留言，小张呀，他说他是贵州的，在福州马尾上班，孩子有三个，转学到福州要怎么申请呢？他又补充了一下说，孩子一个是二年级，一个是四年级，一个是大班啊，
0: 不想让孩子做留守儿童啊，特别理解，就是跟着父母一起到福州来读书。
1: 对，
9: 他这个是三个孩子，一个是大班，那是说明是幼儿园了。幼儿园如果现在的转学目前还没有那个，他这是转园。如果是学籍如果建好了以后是可以转学了，转园的，那么我们也是按照正常的一个，也是都是在我们六这个五区的也都是按照我们这个转学预约去做。如果是县里边的，我们他县里边他都有相应的是在每年的这个学期开学前，那他也是都会到线下到他们这个各个局里边去办理，对吧？
1: 好，就是按照正常的手续来办理哈。这位叫秦川的朋友他说，孩子在江西赣州的石城读书，想要转到福州静安区，请问怎么转？一个是下学期初一，一个是五年级。
9: 下学期初一那这个是不算于是转学了，那就是属于是小升初了，
0: 升
9: 小是属于升学了。升学了，那他就要关注一下我们教育局马上有出台的小学升初中的这个政策。如果他符合的话，他可以直接到时间就向我们对应的这个静安区教育

0: 局去报名，他就按照小学升初中的要求就升过来。
1: 哦，
0: 但如果符合条件的话，
1: 那这种小升初是没有这个所谓的，比如说跨省的限制的，是吧？
0: 没有，他这个只要你符合条件，你都可以按照小学升初中的这个都可以升过来。
2: 哦、好，
1: 好，
2: 时间差不多，但我们要赶紧抓紧时间哈。还有叫青红辣椒的朋友，转学居住证需要满多久呢？原来台江区的居住证四月变更到苍山区，八月份转学。能不能来得及？
0: 我们的转学的对居住证的时间没有要求，你说就是在我们转学这个网报期间，只要你有居住证，那对应的居住证就可以了。
1: 就网上申请的这个时间，居住证
0: 对
1: 应的就行。
0: 好，
2: 好，我们最后再来问一位朋友哈，老猫房上睡，他说转学能不能鼓楼转鼓楼？原来是随迁，现在购房落户，能不能转到房子划片的学校？
1: 这个其实刚才潘秋也说，就是看片区，对不对？学区，
0: 这个是按照省里边的学籍管理办法说得很清楚了。刚才的义务教育阶段第一条，就学生户籍及家庭住址跨省市区县迁移，
2: 没有跨区，
0: 对，
1: 没有。
2: 好，
1: 但如果是跨刚才您说的这个学区的话，
0: 它是这个针对的是本县域内，一般是针对
1: 比较大的这个县域，
0: 针对县里边的，还有农村地区的这些地方。
2: 市区就比如说这鼓楼转静安、转苍山这种可以，但鼓楼转鼓楼不可以，
0: 因为它后面。中美讲了一下，不含同城区类，那你鼓楼肯定是都属于一个同一个城区。
1: 哦，明白。
2: 好，明白了。好，我们今天时间过得还是非常快的哈，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最后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我们今天教育局的带队领导邵菊啊，邵菊也请您谈一下我们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感受。
3: 各位网友，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党分政分热线，与各位网友。听众朋友分享今年福州市教育工作的相关情况。通过今天的交流啊，我感受到大家对教育工作的高度关注和殷切的希望，这也让我们倍感责任重大。各位家长，我也理解你们的焦虑和期望，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更需要多多给予学生们、孩子们理解和支持，帮助他们找到最适合的发展方向。也请你们多多鼓励孩子，给他们信心和勇气，让孩子们知道，无论遇到什么挑战，家人永远是他们最坚强的后盾。我们也会一如既往地做好今年的招生入学服务工作，做你们最坚强的后盾。感谢大家的关注，也感谢大家对福州教育事业的支持和信任。祝愿所有的考生都能顺利地进入理想的学校，迎接更加美好的未来。谢谢大家。
2: 好，感谢邵局，也感谢我们今天福州市教育局的各位嘉宾。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1: 我是俊堂，代表今天的导播郭佳、林倩，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0: 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1到4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2.2%。
1: 未来3天，南方地区仍有较强降水。
0: 美国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

0: 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伊朗表示，谈判已在多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协议不会立即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
2: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五七级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五七级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五七级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宾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五七旗佩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

0: 艾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今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赛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赛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王沪宁表示，本次联合国卫赛节以佛教智慧在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共同未来方面的作用为主题，展现了佛教界关注人类前途命运的责任感，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围绕主题深入交流，启迪思想，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由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2: 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数字化推动产业升级，场景化激发消费活力，全球化拓展合作空间，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最新数据显示，一至四月，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2.2%，重点监测金属制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34.8%、12.2%。电子商务引流效应强，带动旅游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一至四月，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分别增长33.2%和20%。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毅表示，
4: 今年一到四月，我们国家整个的电子商务发展最大的特点就是对整个产业和行业的带动能力在持续的提升。其中呢，电子商务基于场景对产品侧的带动作用是非常强的。比如说现在最流行的这个智能出行这个场景，它对很多的数字产品的带动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3: 智能出行等消费场景推动数字产品增长，一至四月，智能住行外骨骼网零额增长785.5%。近期消费级具身智能快速成长，四月份智能眼镜和人形机器人网零额分别增长175.2%和20.6%。李毅分析，
4: 人口的老龄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激活了整个营销群体对于康复类的、健康类的这个追求，同时呢，像年轻的一些群体的话，对于智能本身的爱好也在不断的增长，这也就是需求侧的一个作用。从供给侧来讲的话，现在基于智能技术整体的一个成本可以说在持续的下降，消费者在消费端是可以直接购买的。
3: 一至四月，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增长4.3%。泰国榴莲、阿联酋饮料和意大利休闲裤网零额增长较快，爆款进口商品丰富国内。

0: 消费选择，推动丝路电商伙伴国共享中国电商大市场。
1: 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近日印发，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进行深入解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2.5亿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六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
3: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用地方面增加人口流入地民生建设用地指标，明确结构调整、用途转换等安排；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搞一刀切。
2: 在群众最关切的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具体保障措施，
4: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学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合理优化教师编制配备，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父母的身边安心就学。
2: 此外，下一步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准入条件，对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轮候库，通过实物配租或货币补贴，在合理轮候期内实施保障。国家医保局将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5: 面对持续强降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5月25号下午，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遭遇强降雨，随着雨势逐渐加大，金寨县铁冲乡组织基层党员干部、应急队员分片行动，逐户上门动员危险区域群众连夜转移。
6: 昨天我跟你讲，就是今晚又大雨，然后那是第三天，然后晚上我们已经转到我们村部去，然后那比较安全，什么都是齐的。
1: 当晚22户33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铁冲乡乡长袁新宇介绍，临时安置点提前备好食品、饮用水、被褥、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全力保障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
7: 我们党员干部坚持24小时值班值守，随时关注舆情，摸排道路安全隐患点，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在舆情之后啊，我们会对转移的群众房屋周边进行一个摸排，确保没有风险之后啊，我们再把这些村民安全的送回家中。
1: 目前金寨县55处地质灾害重点风险防控区情况稳定，已累计转移群众426户898人，当地18处在建工地已全部停工，严防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
8: 这两天江苏多地普降中到大雨，5月25号下午到26号早晨，淮安市涟水县出现大到暴雨，当地及时启动强降雨应急预案，实时监测泵站排水情况，确保排水设施运行正常。各社区还组织物业人员对小区排水口、雨水井进行检查，清理堵塞的落叶、淤泥等杂物，及时排除积水。涟水县涟城街道红日社区党总支书记刘佳佳：
9: 我们会持续加强辖区雨天低洼地段巡查工作，主动和物业对接沟通，针对小区出现的积水问题，及时开展排水作业，全面保障辖区居民日常出行顺畅安全。
8: 为确保降雨期间城市运行安全，无锡市城管部门对在建工地、户外广告设施等重点区域加强安全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无锡市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工作人员周志峰介绍，一批防汛应急车辆已集结完毕，随时待命。
10: 这辆是我们的工程抢险车，每小时不得

0: 排水量可以达到2000立方，这样是移动式排涝泵车，它的排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550立方。这台是我们的移动式电源抢险车，排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1200立方。
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请听抢下最后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3: 湖北襄阳枣阳市太平镇24号有雨，25号有雨，26号有雨。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算着下一场雨前所剩不多的时间，急得来回走。
4: 要不下这场雨了，再有4天是真收了，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都要出院。
3: 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不仅焦建军，这两天村里其他种植户也都在抢收，收割机一机难求。
4: 弄起来现在有点问题，河南在收，都在抢收。
3: 您这是怎么联系上的？
4: 昨天晚上11点打电话，从信阳调一台。
3: 啊，信阳调了。今天几台农机帮您起收啊？
4: 今天2台。
3: 2台。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焦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5: 这水泵坏了。
3: 只看了几眼正修收割机的农机手，焦建军抬腿来到隔壁的麦田，提出借一台收割机。
6: 你这觉得加不加班？
4: 肯定加班，
6: 搞了12天，疲了又干不起。
3: 一旦到了半夜，露水下来，麦壳紧紧吸附麦粒，收割机无法有效脱壳，这就是枣阳人说的疲了。随着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4: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3: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等了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
7: 找了个邻居，容器调来了吗？
4: 他现在他马上过来。
3: 夜里10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
8: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未来3天，西南地区、东部、江南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今天14时至明天14时，重庆、湖北、贵州等多地有分散性大到暴雨，部分区域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同期，内蒙古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区域将出现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风力可达10级以上。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主雨带已逐渐南压。
9: 具体来说，今天的这个降雨呢，最危险的地方应该是在从重庆到这个贵州还有湖南西北部这一块，其次就是东部这一块。
2: 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唐小静分析，今年长江流域及以北地区强降雨过程确实来得偏早。
10: 那首先呢，今年在南海、孟加拉湾以及西北太平洋偏南的暖湿气流都整体的比较活跃，因此呢，为降水提供了充足的水汽条件。简单来说呢，就是大气当中的水汽储备更多了。那其次，今年的副热带高压也是阶段性的偏强偏西，导致暖湿气流持续不断的向我国内陆输送，同时呢，还使得部分的雨带移动缓慢，容易形成较长时间的持续性的降雨过程。那此外呢，北方的冷空气呢也是非常的活跃，因此呢冷暖空气在我国中东部地区频繁交汇，形成明显的复合上升对流运动，这也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另外呢，从更大的气候背景来看呢，在气候变暖的环境之下，全球的降水模式也在重新的洗牌，那极端暴雨事件增多。

0: 也成为了一个明显的趋势。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举行。
2: 2026年古尔邦节假期即将来临，新疆出

0: 环境保护督察26号通报广东省惠州市阳江市海水养殖污染治理、红树林保护、入海河流整治等海洋生态保护问题。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近日称，日本专守防卫政策不变，中方关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说法不成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频频参加军演，推进部署远程导弹，打造能够主动进攻的所谓反击能力，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不断突破国际法、国内法的规制，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再军事化的担忧。
3: 日本军国主义曾经给世界造成深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灾祸。新型军国主义同样是一条不归路。我们敦促日方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承诺，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此前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就资产解冻问题达成谅解。伊朗外交部25号说，谈判已在多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协议不会立即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25号表示，一个伊朗高级代表团在多哈参加会谈，此次会谈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油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消息人士表示，在卡塔尔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已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该消息人士说，由于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对伊朗至关重要，美伊双方很有可能于26号宣布达成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规模会比以往更大。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谢卡尔西表示，伊朗已为战争做好准备，若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新的攻击，伊方的回应将更加猛烈，且将动用新战术，战事将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他表示，若战争重启且伊朗出口遭禁，伊方将阻止地区石油外运。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伊朗方面称，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目前局势平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发表声明，称其防空部队在波斯湾地区击落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声明指出，美军军机侵入伊朗领空，革命卫队经精确情报监测后采取拦截行动。革命卫队在声明中向美军发出强烈警告。革命卫队强调称，对于美国任何违反停火的行为，伊朗拥有合法且必然报复的权利，将予以对等回应。
2: 俄罗斯外交部长25号同美国国务卿通电话，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乌克兰26号称，乌能源设施遭袭，多地发生断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据俄罗斯方面26号消息，俄外交部欧洲事务司司长马斯连尼科夫称，欧盟与俄方接触的前景取决于欧盟领导层是否愿意重新审视其反俄外交方针，并充分尊重俄方合法利益。马斯连尼科夫强调，俄方从未拒绝与欧盟对话，始终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分歧，但欧洲未准备好成为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的一部分，既未恢复与俄对话，也未就对话内容达成内部共识。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表示，2026年年初，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安全部门共同阻止了乌克兰方面向俄方运送超500枚爆炸装置的图谋。 此外，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

0: 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拉夫罗夫表示，为回应乌方持续袭击俄方平民和民用设施，俄军正在对位于基辅服务于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设施进行系统性和持续性打击。他提醒美方注意俄外交部当天发表的声明，建议美方外交人员及其公民从基辅撤离。乌克兰方面，当地时间26号，乌克兰能源部发布消息称，受冲突及能源设施遭袭影响，乌克兰多个地区的部分用户出现断电情况，目前抢修人员正全力开展作业。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26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27号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
2: 日本财务省26号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日本对外净资产为561.75万亿日元，从排名看，从全球第二位降至第三位。
1: 英国商会25号发布调查结果显示，中东战事正给英国企业带来明显成本压力。80%的受访企业表示，能源价格上涨、航运不畅和原材料成本上升等问题，已经或即将对经营带来影响。
2: 以色列25号宣布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器生产的关键人物马卢。
1: 法国政府26号表示，本轮高温天气已造成7人死亡。法国此前首次在5月启动高温橙色警报。
2: 国际足联25号宣布，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48支球队在小组赛阶段的驻地已确定，其中伊朗队将驻扎在墨西哥。
1: 西班牙卫生部25号通报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是涉疫游轮红迪厄斯号的撤离人员。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陈慧、傅博凡、王远，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19点整，
7: 嘘，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8: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9: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10: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11: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2: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3: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2: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4: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北京时间20点整。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

0: 会呢。其实啊，治它们没那么复杂。
1: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它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0: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2: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现在时间21点整。
1: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我们生得快。
1: 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3: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
4: 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6: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22:00。

人比海里沙，无用多牵挂，君可见。

0: 如果你真的能种出一种代表爱的花，你会叫它什么？
1: 我想叫林静雪。

0: 现在时间23点整。
1: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它从未离开，它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2: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3: 谢谢你啊，姑娘。
2: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
4: 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5: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4: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6: 下车注意安全。
4: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7: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
4: 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7: 好嘞，谢谢师傅。
4: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4: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1: 谢谢你啊，姑娘。
0: 没事儿，顺路呗。
2: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0: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3: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3: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0: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3: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0: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一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0: 京时间4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连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调频94.4兆赫，中波1332千赫。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北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推出立足中国实际、饱含中国智慧的优秀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2: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辽宁青海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我国聚焦住房、社保、就医、随迁子女教育等方面，加力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暴雨后，浙江开化县林山乡党员干部用铁锹和双手为透析病人抢通希望路。
1: 以军越线突袭黎巴嫩南部，以总理称正占领黎巴嫩战略要地。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灵夷趾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湮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8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4: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3: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十五五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1: 划时代的引张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
0: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2: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0: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3: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4: 我们将继续深耕赣鄱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5: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昨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赛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赛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

0: 积极参与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由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1: 辽宁、青海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围绕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改善营商环境等六个方面重点突破，设定了28项主要指标，谋划了430多个重大项目，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辽宁省省长王新伟：
3: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总遵循、总纲领，牢牢把握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任务，奋力率先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
2: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壮大战略新兴产业，打造船舶与海工装备等六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电力装备及新能源等七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全力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 8% 以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持续推进港口群智慧绿色升级，并积极拓展国内外航运线路，打造东北亚重要航运枢纽，实施更加公平普惠、精准有力的社会政策，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振兴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十五五时期，青海围绕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民生福祉等设置一系列主要指标，部署12个方面重点举措，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全面打造全国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青海省省长罗东川：
4: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步一步把规划纲要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2: 未来五年，青海把生态保护作为国之大者，力争十五五末清洁能源装机突破1.5亿千瓦，算力规模达到10万匹，绿色算力中心实现100%绿电供给，推动盐湖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培育牦牛、藏羊、枸杞等五大百亿产业集群，高质量建好三江源国家公园，加快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设立，深入实施三北工程，让大美青海生态颜值更高，生态价值更显，持续办好民生实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这是首次从国家层面对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就业居住地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作出系统部署，将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满足人民美好。

0: 生活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2.5亿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六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
2: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搞一刀切。
1: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随迁子女教育方面具体保障措施，
3: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学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
1: 此外，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准入条件，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轮候库。国家医保局将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4: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5: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地处浙江西部山区的开化县临山乡多处发生滑坡塌方泥石流，乡村主干道受阻，一位需要定期血液透析的村民被困家中。党员干部们用铁锹和双手花费7个小时为透析病人抢通一条希望路。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开化台记者江佳燕报道。
6: 临山乡唐元口村四面环山，唯一一条通往外界的村道顺着山脚蜿蜒。25号上午10点多，记者在村口看到水泥路已经被清理出一条狭窄的单向通道。几分钟前，村民李玉芝乘坐的车辆从这里驶过，赶往县城医院做血液透析。这条唯一通往县城的道路刚刚抢通，
7: 看大雨，河里水很大了啦，在我没办法了，马上就打电话给蔡省支队，我说你要帮我想一下办法，我不会吃血，身上肿起来的啦，吃不消的啦。
6: 62岁的李玉芝是一位尿毒症患者，每隔一天就要到县城医院做一次血液透析。24号已经被大雨耽误了一天，如果再不出去，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当他推开大门时，却只见出村的路被碎石、淤泥和断木堵得严严实实，别说汽车，走路都没有下脚的地方。丈夫燕金柳急得直跺脚，
8: 打电话就是我看看路通不通，我打电话的司机。
6: 电话那头，唐元口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燕静也一夜没睡。今年32岁的他是一名退役军人，2025年底换届选举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指挥防汛工作还是头一回。入夜开始，他就和村两委干部扎在了巡查路上，雨越下越急。接到李玉芝家人的求助电话后，燕静立即组织30多名党员干部、热心村民扛着铁锹赶到塌方现场。情况比他预想的还要复杂，多处塌方横在路上，淤泥混着碎石埋了半幅路面。人力先上，一台挖掘机随后进场，大雨一直在下，大家踩进没到脚踝的淤泥里，一铲一铲地清理机械难以触及的碎石和断枝，所有人的衣服都湿透了。
9: 我们整个村的路段有8处塌方，在村两委和党员干部有30余人共同努力的情况之下，配合大型机械对村里的道路进行疏通，经过大约7个小时的连续奋战，能够达到对整条道路的话实行一个单向的一个通车。
6: 上午10点，这条被泥石流堵塞的生命通道重新打通，在这里

0: 已知的车辆在党员干部引导下小心翼翼地驶过刚清理出来的窄路，朝县城方向开去。满身泥污的人们终于松了口气。当天下午好消息传来，李玉芝顺利完成了透析。
1: 说好话我也说不来，真的是帮助到我的嘞。
0: 对于李玉芝来说，几个小时的漫长等待换来的是生命的延续，而对于那些满身泥泞的党员干部来说，老百姓能平安走过这条路就是他们一夜不眠最大的意义。燕静，
2: 我上任后遇到的第一场大考，看着那八处塌方，我想不了那么多，就一个念头，不能让人出事。作为新任书记，老百姓半月敢给你打电话，那就是信得过你，只要我再赶一天，就得对得起大家的信任，守好唐园口这个家。
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走进江西萍乡，听罗霄山中种麦人在山区旱地上描绘出丰收图景。采制：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黄如，萍乡台记者谢文。
5: 买两台机子，大概要收个150亩左右。
6: 王修承包的麦田位于江西萍乡市莲花县神泉乡磨背村的丘陵坡地上，这是他期盼已久的丰收时刻。王秀的老家在安徽小麦主产区。2022年，在外地工作多年的他，跟随妻子宁威明返乡。当时看到磨背村的满山荒地，他忍不住思考：这片荒山能不能种满小麦，变成良田？
7: 到这边一看，这边好多冬闲田、荒田、荒地、荒山都有，我们就想把这个土地利用起来。
6: 2024年，王秀引进了耐旱耐湿、适应性强的优质强筋小麦品种，还采用齐垄栽培、开沟排次的种植模式，终于让小麦在丘陵旱地上成功安家。他又引入现代化作业方式，让小麦种植实现了轻简化、高效化。经过3年的摸索，这片坡地终于迎来了大丰收。在正式开镰收割前，一场热闹的田间测产让王修尝到了丰收的喜悦。
5: 791.9公斤，第二块没有倒伏的，在产量是除掉了水分，净重是522点。
6: 看着这片丘陵旱地从料荒到丰产，磨背村的乡亲们对王修竖起了大拇指。彭志虎是最早跟着王修种小麦的村民之一，一开始他也对山区种麦半信半疑。
8: 他过来我们村里说要种麦子，说句实话，我们当时的都不太相信。今年跟他干了一年，我自己种了100多亩，也一亩地占了300多块钱。
9: 王修是吧？
7: 啊，那个仓库给
6: 麦收的这段时间，妻子宁威明每天会把午饭直接送到地头，简单的豆腐、鸡蛋就着白米饭，夫妻俩却吃得格外香甜。
9: 这个累肯定是会累的嘛，但是呢，这个到了收获还是非常开心的。
7: 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收获。
6: 初夏的风轻拂过罗霄山，金色的麦田荡起了温暖的波浪。这片土地从来不曾轻易辜负默默坚守的耕耘者，在麦子哥王秀的心中，一颗梦想的种子正破土萌发。
7: 中国人的饭碗要攥在我们老百姓自己的手里，我们老百姓最重要的就是把握好土地，种好粮食。下半年的话，能种个5000到10000亩，我们准备搞一个面粉加工，可以增加就业，还可以节约成本。
10: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七季昨天启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国聘行动已连续举办七季，截至目前活动累计汇聚超14万家知名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成都、宁波、保定、合肥、长沙作为国聘行动协同地，发布了特色引才惠才政策。专属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智也于当天发布，推动就业服务模式迭代升级，助力人才高质量充分就业。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在青岛举行。截至目前，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代表报名参会。
4: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一到四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

0: 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四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 5.9 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等销售额均实现两位数增长。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四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 500.9 万个，比上年末净增 17.1 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 38.7%， 占比较一季度提高 0.5 个百分点。
0: 今天0点16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四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召集安全内阁开会，称以色列国防军正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力度，在纵深地区行动并占领一些战略要地。以色列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威胁，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所谓黄线，向黎境内纵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以色列媒体26号报道称，此次以黎局势升级正值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伊协议可能进一步要求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实现更全面的停火。此外，以色列国防军26号对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责以方破坏停火，持续升级军事行动。另据以色列方面26号晚间发表了声明，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袭击了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号表示，伊朗已准备好达成一个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地区内正在持续的战争与紧张局势。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美总统特朗普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
0: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6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93.1， 低于四月修正后的 93.8。 专家表示，由于中东战事对通胀的影响加剧，五月消费者信心走低。
1: 俄罗斯国防部26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苏梅州的2个居民点，并对乌克兰多个区域实施打击。乌克兰方面26号称，乌军对俄军人员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火炮系统等设施发动袭击。
0: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朗威尤市消防局26号说，日本制止集团旗下企业位于当地的工厂当天早晨发生重大化学爆炸，官方确认事故已造成人员死亡，但未公布具体伤亡人数。有关部门要求居民避开事发区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工业经济效益月度报告。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福建厦门举行，开幕式上将发布智能制造国际合作倡议。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按计划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爱达花城号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国际方面，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今天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持续发酵。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

0: 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先锋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2: 今天天气小雨转阴，气温27到36度，明天小雨，气温26到34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永泰立足特色新产业，绘就乡村振兴多彩画卷；
2: 我省将试点成果转化，先使用后付费；
1: 福州试点初高中贯通培养，四所高中入选首批实验校；
2: 第六届中国工艺美术博览会精品福州展拍会首场预展开演；
1: 福州又有232户家庭圆了安居梦。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3: 持续推进三征行动，
1: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也是乡村实际工作的切入点。福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坚持打特色牌、走特色路，发展具有区域特色的乡村富民产业，让更多地方小特产成为富民强县的大产业。近年来，永泰县立足特色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青梅、高山蓝莓等优势产业，通过引进龙头企业、推广现代种植技术、创新无人机运输等举措，推动特色农业提质增效，带动村民增收致富。一幅产业兴、乡村美的乡村振兴多彩画卷正徐徐展开。时序入夏，万物丰盈。在永泰大洋镇凤阳村蓝莓种植基地里，连片蓝莓植株长势繁茂，枝头果实饱满紧实，品相优良。眼下基地蓝莓已进入成熟采收阶段。凤阳村地处高海拔山区，山林生态优良，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十分适宜蓝莓生长。福建空谷幽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李统盖：
4: 它产生的经济价值呢也是比较高的，比土类的这绝大多数这个水果类的这个都要高很多，而且这个很适合我们这边的气候条件，可以作为一个主产业去发展。
1: 据了解，该基地当前蓝莓种植面积20多亩，计划明年扩容至150多亩。为适配本地高山气候与土壤环境，基地历时6年开展品种试种与技术改良，择优引进优瑞卡等20多个优质蓝莓品种。在种植模式上，基地摒弃传统土培方式，采用现代化进口机制栽培技术，全程落实

0: 指绿色生态种植标准，从源头守住果品安全与品质底线。除了鲜果采摘，基地还推出了蓝莓盆栽、优质苗木售卖等多元服务，进一步丰富乡村休闲体验，带动周边村民就近就业，增收致富。福建空谷幽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李统盖：
1: 我们希望也有更多的农户参与进来，我们一起把蓝莓这个行业做大做强，也是希望能尽自己一点微薄的力量来助力乡村振兴。
0: 永泰县有着悠久的李梅种植历史，凭借适宜的气候与土壤条件，所产青梅品质优良，素有中国李梅之乡的美称。近年来，为发展壮大青梅产业，永泰县引进梅百华、梅满天下等龙头企业，通过龙头企业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形式，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的品牌效应，带动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采用青梅轻简高效栽培管理技术，不断提高青梅品质和产量。葛岭镇是永泰县青梅种植核心种植区，全镇青梅种植面积约3万亩，而西洋村更是永泰青梅产业的重点村落。由于当地青梅多生长在海拔300至400米的丘陵沟谷间，部分种植区山高路陡，坡急弯窄，长期以来，青梅采收后的运输只能依靠人力肩挑背扛或摩托车转运，不仅单次运量有限，还耗时费力。为破解这一制约产业发展的瓶颈难题，西洋村自2025年起就先行引入专业无人机运输团队，探索青梅采收空中运输新模式。投用的重载无人机单趟可安全运载100斤青梅鲜果，满电状态下可稳定完成多趟往返作业。单趟运输全程仅需2到3分钟，运输效率较传统摩托车转运提升4倍以上，运输成本更低，同时还大幅降低了人工肩挑山路转运带来的安全风险。永泰县葛岭镇党委委员、副镇长林伟：
2: 总共4家运输团队参与全村的青梅运输，青梅运输从肩挑担砍到摩托车运输，再到无人机运输，实现了科技领域在青梅运输领域的一个应用，同时在这方面的尝试也大大降低了青梅果农在运输过程中的风险。
0: 近年来，永泰出台了振兴李梅产业发展若干措施等系列扶持政策，全力推动青梅产业全链条高质量发展。目前，全县已广泛推广青梅矮化整形、病虫害绿色防控、分级手采等技术，建成青梅标准化示范基地3000多亩，有效促进青梅稳产提质，优果率达到80%以上。
3: 权威发布。
4: 25号，福建省政府向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做关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展情况的报告。据了解，我省将开展先使用后付费成果转化新模式试点。报告在介绍下一步工作时表示，我省将深入推进科研院所改革，做大做强省级科研院所，调整优化市县级科研院所结构布局，推进双一流和新型研究型、一流应用型高校建设，支持企业和社会力量设立自然科学基金联合项目，加快发展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开展省属国企科技创新企业培育工程，推进央企地常态化协同创新，加快建设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福建，全省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公共服务平台，认定一批中式创新服务平台，打造一批新领域新赛道重大应用场景，实施人才星链行动，选派科技副总、产业导师，推广科学家加企业家加投资人协同创新机制。
0: 省工信厅近日公布2026年省软件业技术创新重点攻关及产业化项目共计30个，福州有12个项目入选。福建省技术创新重点攻关及产业化项目实施方案明确，推动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

0: 自主可控，加快形成一批能实现国产化替代的关键技术，能落地转化的创新成果，能引领行业的先进标准，切实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方案还明确，对能够突破行业关键核心技术难题，实现国产替代的，综合考虑实施单位创新能力、项目技术先进性、产业化效益等方面，分300万元、200万元、100万元三档进行补助。
1: 为深化中考中招改革，探索多样化人才培养路径，福州市教育局日前发布通知，确定在部分学校开展初高中贯通培养试点自主招生工作，首批确定4所试点高中及其对应的初中学校参与贯通培养实验，请听报道。
2: 首批试点中，福州第四中学计划招生30人，福州高级中学计划招生30人，福建师范大学附属福清德旺中学计划招生30人，连江第一中学计划招生20人。贯通培养遴选对象为试点初中现初二年级在校生，各试点学校将于2026年6月15日前发布具体遴选方案，并于2026年7月15日前公示遴选名单。此外，贯通培养招生计划纳入试点高中2027年自主招生计划，试点高中统招计划不因开展试点工作而减少，所有参与贯通培养的学生均需参加中考并达到初中毕业条件，如未参加中考或未达到初中毕业标准的，取消贯通培养录取资格。参与贯通培养的学生完成初三年级学习后，由试点学校进行考核认定，考核认定合格者无需填报中考志愿，在中考结束成绩公布后达到初中毕业标准即直接录取试点高中，不合格者则按当年中招政策根据中考成绩、考生志愿正常参与投档录取。通知要求试点学校需构建贯通课程体系，在开足开启初中课程前提下，适度整合拓展初高中贯通培养内容，探索项目式学习、研究性学习等教学方式，同时将建立贯通培养学生个人成长档案，对学生的学业发展、创新能力、心理素质等实施动态跟踪监测。市教育局将每学年对试点学校进行考核，培养效果欠佳的学校将取消试点资格。为确保试点工作有序推进，通知还明确了退出管理机制，参与贯通培养的学生在初三年级原则上不可退出转学，申请中途退出的学生需经学校审批后回原行政班级就读，其高中阶段升学按照当年中招政策执行。
3: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0: 福州市企业开放合作座谈会日前举行，现场相关部门细致解读涉外经贸扶持举措，各产业园区异地商会依次推介跨境合作优质项目，合作范围紧扣跨境商贸流通、海外产能共建等核心方向。与会侨商企业家代表畅所欲言，围绕企业出海布局、侨企协同联动、返乡兴业投资等话题交换思路，探讨路径。大家表示，将用好企业资源、侨界资源等独特优势，稳步拓展海外市场，持续为福州扩大对外开放、提升城市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注入强劲动能。加拿大企业家联盟创始主席何替科：
4: 我们国内的这个供应链非常的强，这是我们祖国强大的一个优势，是希望能够透过我们所构建的平台来帮助国内的企业走出去，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这个跟国内的企业交流的机会。
1: 第六届中国工艺美术博览会精品福州展拍会首场预展25号在福州雕刻工艺品总厂新馆开展。预展荟萃197件从全国甄选的工艺美术精品，包括15位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的26件力作，以及36位省级工艺美术大师的优秀作品。展品不仅涵盖寿山石雕、脱胎漆器、木雕、根雕、软木画4大闽派非遗核心门类，同时还汇聚了唐卡、翡翠、紫砂壶、明。

0: 窑陶瓷等全国十余类特色工艺品类。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福州市木雕行业协会会长陈忠。
1: 我就觉得这个是宣传福州木雕的一个契机，也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同。
0: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福建省寿山石文化艺术研究会会长郑佑林。
2: 也是促进全国的一种艺术交流，会能够走向更大的平台，走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0: 据了解，2026年第六届中国工艺美术博览会将于5月29号至6月1号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此次首场预展的启幕，打破传统展会只展不卖的固有模式，以展览为先、展拍联动的创新理念先行亮相。
3: 2026年福州市科技活动周日前正式启动。记者从市科技局了解到，科技活动周期间，福州遴选了7家具有代表性的国家或省级重点实验室，对公众免费开放，让广大市民走进科研一线场地，沉浸式观摩科研设备与实验流程，切身感受科技创新带来的蓬勃活力。对公众开放的7家重点实验室分别是：福建省信息处理与智能控制重点实验室、福建省新型功能性纺织纤维及材料重点实验室、福建省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永续利用重点实验室、福建省海洋传感功能材料重点实验室、福建省物联网智能感知与认知技术重点实验室、福建省无线网络与新业务企业重点实验室、福州物联网开放实验室。市民可提前电话预约参观体验，具体预约联系方式可通过福州市科技局官方微信公众号了解。
0: 为让住房困难群众早日实现安居梦，市住建局国有房产中心近日开展福州市四城区2026年第二次公共租赁住房实物配租活动。232户保障家庭顺利选定房源，其中一人型51户、二人型88户、三人型93户。本次公租房实物配租活动采取电脑随机摇号方式，由保障对象本人操作摇号按钮抽取房源。此次共提供2740套房源供保障家庭选择，现场抽中房源的保障家庭可自主调整为租赁补贴保障方式。为方便群众办事，现场协调多家银行驻点，打造抽签选房、合同签订、租金缴交、银行卡绑卡代扣等一站式办理服务，仅需10分钟，群众即可完成签约及交房手续。
4: 有福之州，文明同行。
3: 乡村善治，文明为魂。近年来，长乐区鹤上镇东平村探索推行道德评议会加文明积分制基层治理模式，以小积分激活村民自治活力，以常态化道德评议涵养淳朴乡风。在东平村爱心公益超市里，货架上生活用品、日用物资整齐摆放，村民王楚平用积攒的文明积分兑换心仪物资。据了解，在东平村，村民都可以通过参与人居环境整治、志愿服务、践行孝老爱亲、减办红白喜事等来累计文明积分。长乐区鹤上镇东平村村民王楚平：
5: 我平时主要是主动打扫房前屋后卫生、垃圾分类、参与村里志愿活动，都能积攒积分。实行积分兑换以后，大家做事都更积极了，环境干净了，邻里关系也更和睦。
3: 长乐区鹤上镇东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荣琴：
6: 我们东平村推行文明积分制，把软要求变成硬激烈，村民从被动管理变成主动参与，让大家主动投身人居环境，乡风文明，基层治理。
3: 小积分撬动大文明，道德评议筑牢新风耕基。作为鹤上镇乡风文明建设示范村，东平村还常态化依托村级道德评议会开展基层治理工作。由村干部、党员、村民代表等组成的道德评议会定期开展集中评议，针对村内红白事、操办、人居环境、日常乡风民风等事项现场点评，公开

0: 开晾晒，及时纠治大操大办、高额彩礼等不文明现象，大力倡导婚事新办、婚事简办文明新风。长乐区鹤上镇东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荣琴：
1: 通过道德评议会包扬孝老爱亲、勤俭向上，劝导陋习乱象，乡风民风持续向好。下一步我们会把积分制和道德评会深度融合，常态化开展评会公示，加大典型宣传力度，完善奖惩机制，持续引导村民崇德向上，不断提升乡村治理精细化水平。
2: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
3: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鼓楼区政务服务中心社保窗口25号起开通企业职工退休相关业务。截至目前，鼓楼、台江、苍山、静安四城区政务服务中心均已具备企业职工养老业务办理能力，全域实现养老业务就近办、跨区通办，切实缩减办事半径，便利企业及群众就近办结社保事项。
0: 闽清生物多样性司法协同保护基地日前在黄楚林保护区内正式揭牌，该基地将保护范围覆盖全县域野生动植物、森林生态、闽江流域等全品类生物资源，构建起预防、保护、依法惩戒、生态修复、法治宣教四位一体全链条司法保护体系。
3: 福州大学城片区的全新滨水商业街区十里水岸漫街近日正式开街，街区面积约1.2万平方米，精心设置了烟火集、奇趣仓、漫养仓三大消费场景，街区营业时间为每天10点至22点。
0: 5月29号起，4条公交线路终止运行，具体为326路协和医院岐山院区至正祥岐山，330路高新大道南至阳光路东，通学专线5大学城客运西站至大学城闽江师专，通勤快线10后庭地铁口站至马牌村委会站。
3: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陆新俊堂，值班总监林玲。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第24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

0: 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2: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